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4: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5: 我要周游全世界。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2: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7: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2: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8: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7: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9: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2: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10: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画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
11: 梦就成了梦想，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您的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半生雕琢，只为刹那惊喜。我们有多少的一级的演员，还有各种的艺术家，那真的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魔术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文联杂技家协会副主席王云主席，也是王云秘书长。该怎么称呼您好呢？您身上的职务也很多，希望我们怎么样来这个称呼您呢？
12: 魔术师吧。
11: 魔术师啊。今天呢，我们的王云老师，王云秘书长呢，也一身非常精致的妆容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我们为了这个精心也雕琢了一下我们的节目，说半生的雕琢，刹那的惊喜。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能说出了我们魔术的它的这个概念和瞬间的这种要呈现的一个意义呢？
12: 对，因为魔术嘛，就是瞬间的一个惊喜，瞬间的给大家带来一个神奇的一个快乐吧，
11: 瞬间的快乐。但是就是这是一短短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在台下要练多久呢？
12: 那很长很长时间，
11: 很长很长时间，
12: 不仅仅是练手法，还要练一些表演肢体，包括对道具的了解，对道具的熟悉，对舞台上整体的那一刹那那一个点的时候的那种老师对你的一种需求，一些教导，那一刹那真的，因为魔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要快，快在哪儿呢？就要多练。
11: 因为我们觉得是像魔法的一个魔法师一样，就是瞬间的变化，
12: 对，
11: 快到我们看不到，快到我们想去了解，快到我们想去揭秘，但是又发现又很难，是不是？
12: 是，其实魔术我不说，它是也是一个表演的一种技巧，它并不是神，也不是那啥，它是也是通过一些手法，通过一些道具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我们行话叫门子啊，
11: 门子，
12: 对，正常叫所谓各种消消吧，因为这种东西它需要有一些前期的一些铺垫。一些所谓的像我们再俗点说，就是得藏起来，还有些东西呢，可能再有一些东西，这种形状会变成那种形状。其实往往魔术就是这种神奇，这种让人想象不到的一些展示的一些东西吧。
11: 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背后的这个辛酸汗水又有谁能知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王云秘书长共同

0: 我们走进他的魔术的世界。有人会说了，那今天会不会有变魔术？我们小的时候说变戏法啊，会有这样的环节吗？那还用说吗？必须有，是不是？据说今天还有很多的惊喜，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母亲节，所以呢，我们的王云秘书长也带来了很多的魔术表演，带给我们天下的母亲，祝愿我们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节目进行当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首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快乐的日子每一天同样也会有一点小惊喜，让我们的生活更富有色彩。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1: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3: 我要周游全世界。
4: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4: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4: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4: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0: 欢快的音乐一响起啊，秘书长，那是不是一般我们就要上台表演了呢？
9: 是的。
0: 但是在舞台上我们看到更多的魔术演员是肢体的语言更多，也就是说可能真正的去描述的并没有那么多，完全是靠手上的动作，是这样吗？
9: 对，魔术呢其实和杂技一样，它都肢体多，不需要语言的，但是现在恰恰不一样了。
0: 哦，
9: 现在魔术自从刘谦以后，就是说有一些交流了，有一些互动了，有一些语言，一些的丰富的一些提高魔术的一些新鲜感了啊。
0: 所以
9: 包括杂技现在也是也用语言了啊，
0: 也有语言了，
9: 也有语言了，
0: 肢体语言，我们的这个声音的语言各方面要进行了，包括我们知道眼神也很重要。
9: 对, 对，
0: 用你的眼神转移注意力，吸引力，是不是都是一些方式和方法？
9: 你还是挺懂的。
0: 我也对这个很好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秘书长说了，我要先给母亲们送福了。今天我作为您的助手，那我就来这个作为这样的助手的方式哈。那具体怎么做，您来指挥，我来做好吗？
9: 嗯，我现在就是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
0: 哎，来，我给您当助手。
9: 魔术呢，就是大家
0: 这个得需要对着麦克。
9: 魔术呢，大家也要知道，魔术分两种，一个是近景，一个是舞台。当然，在舞台上的话，那就需要飒飒的吧，
0: 对，
9: 走起来美美的走起来。我近景呢，基本就是像所谓的坐在那个桌前，用一些语言，用一些手法来给大家展示。
0: 的确，今天直播间的空间有限啊，道具也有限，那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展示。
9: 对，像我就属于舞台化的魔术师啊，所以今天要坐这儿，我也有点拘束，更感觉好像有点展示。
0: 或者您站着也行，
9: 你知道吧？
0: 都可以
9: 啊，我可能在舞台。
0: 但是你要站着的话，可能语言的这个输入有一点困难。
9: 对，那个我就觉得。我要不说起来呢，我可以站起来，
0: 可以，
9: 我就是这一刹那就是不跟那个有交流，跟大家交流了吧。
0: 今天就算是一个新的突破了，
9: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展示。
0: 好啊，那咱们就开始看看我们的王云秘书长，
9: 我们
0: 如何呈现我们刹那间的惊喜。
9: 解说
0: 好，没问题。我今天也这个跨个界改个行，作为我们魔术大家的助理来呈现。接下来的时候，请收看我们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魔术师王云老师带给您的母亲节送福字的表演。那这个福就很厉害了，来，大家看一下。
9: 我们
0: 看一看啊，
9: 检查一下子，看有前后有没有问题
0: 啊。我来。 来，首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正面。

0: 反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了没啥问题，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透明袋，里面呢是蓝色的背板。哎，另一张呢依然也是很简单的，带有一个福字，这又能变出什么呢？好奇怪哈、啊！哎，前看看，后看看，会出现怎样的一个状态呢？一口神气儿吹出来了，我们看一看，哇！怎么变了呢？福气满满，是不是金光闪闪？又回去了呢，很神奇。这你看，和我们的背景也非常的映衬啊。梦想领航团王云秘书长送福了，大家赶紧来接福，谢谢。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看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吧？还是那个袋儿，还是那张纸。
1: 好，
0: 第一个环节结束。我对老师那个红色的绳的魔术特别感兴趣，咱要不要再展示一下？我已经学会了这个方式了，你可以站着坐着都行啊。
1: 我这个就坐着。
0: 这个坐着，那这个麦克
1: 给大家表演，
0: 对，我、
1: 啊、
0: 我给你。
1: 好
0: 啊，
1: 首先呢，这是一个大家不说也能知道，是一个软和的一个红绳子，
0: 一个很
1: 啊，
0: 大概是大拇指粗的一个红绳 啊，
1: 红绳
0: 啊，朋友们。
1: 看到了吧？哎，好。
0: 这样的一根红绳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大概一米左右，在我们王云秘书长，哎呦，又是一口仙气儿
1: 啊！
0: 我也吹了一口仙气，哎呦，我这口气儿吹的还挺直溜的，他一下子就有了支撑力了。这，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会儿能不能教教我呢？
1: 魔术吧，就是都是这么说吧，都是一些道具的一些展示啊。嗯、其实它神奇在我们也要刻苦去练，才能感觉出它的一些神奇呀、啊，一些那啥，也得老师一点一点的再给我们播范吧，啊。
0: 不断的先偷艺先学，然后自己再偷偷的练，是不是？
1: 对、
0: 今天您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助理就小蔡就偷偷的问我说：“慧仪姐啊，你说老师是魔术师，那他能不能变出钱来呢？”我说我也这么想的，昨天我也在琢磨，我说这得变多少钱呢？能不能变呢？能吗，老师？
1: 今天我既然来了，
0: 真的能吗？
1: 我也那个。让我们这小伙子开心一下、
0: 啊、这小伙子眼睛都已经眯成缝了，您说完之后那就更严重了。
1: 那我就现在给大家再表演一个变钱的一个小道小活吧，
0: 大变人民币是不是？好、这个咱们可以请我们的摄像啊，我们的镜头推进一点来，这个是一张50元的人民币，想学的朋友现在也可以准备出来，当然你得有这个才行哦。这个纸是这样子的啊，先展示一下。好，没有吧？你看没有什么特殊的吧，就是一张50元的人民币，又是一口仙气儿。嗯，这就翻番了吗？这也太快了吧！这还上什么班儿？哎呦天，老师，这接下来这是大扯了，这个可就大扯了，不是一张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好，
0: 这是一张粉色的，
1: 是不是一张很普通的一张纸？
0: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张纸了。跟人民币大小是一样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孩子们画画用的粉色的这种纸，手工纸，这一沓要都变成人民币可太好了、能吗？我不敢想象。哎呦我的天，这节目能播吗？小蔡你看见了吗？好了老师，我怕一会儿把号给封了。这个得好好学一学。嗯，老师，这个学之前得需要准备啥呢？
1: 准备钱。准备真的钱。
0: 明白了。所以这个还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是不是？变之前还得有。
1: 给大家带来快乐吧。
0: 是的。
1: 啊、对、
0: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母亲们看到之后也会

很欣喜，今天是这个母亲节，可能更多的爱送给更多的好朋友。钱，这个没有钱可能没有办法寸步难行，是吧？但是呢，有了快乐，有的时候可能比金钱更为重要。那刚才的这样的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感受到了这样的，咱们说刹那的惊喜。我刚才觉得是这个一阵又一阵的惊喜呢，是吧？

0: 教导，就是说，因为我现在也有很多学生，我也有徒弟啊，而且我拿过东三省奖，我徒弟拿过全国金奖，其实这一块让我真的也很自豪，也很骄傲啊，更多的就是一些感激，
1: 而且我知道
0: 包
1: 您
0: 括，
1: 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曲艺圈儿，那个时候作为杂技演员出身，八九岁的样
0: 我
1: 子。
0: 7、8年就在财团，我16年到了文联那个杂技协会，
1: 可是那么小的小孩子，那个时候真正的了解杂技吗？了解曲艺吗？是受谁的影响？我们走进了这样的一个
0: 其
1: 很
0: 实
1: 神秘的
0: 要
1: 世界。
0: 说的话，其实哎呀，时间真的有点长，再一个那时候也很小，也是。我家也都是文艺世家吧，我家父母都是搞这个的，当时的时候也是，家长可能那时候我的理解就是可能杂技那时候也正适合这个年龄，也就9岁嘛，正好可能也适合这年龄，正好那时候也招生，也就考进去了啊，考以后刚开始就是练杂技啊，等到后来以后我们这个。我师傅叫赵淑芬，我们这老师他也调到我们团以后，当时我们是杂技演员，其实杂技类里分3类：杂技、魔术、滑稽，
1: 哎呦，那我才知道，我以为杂技可能就是要靠功夫的那种肢体的更多的一种方式，而它就包括了这个滑稽，还有
0: 魔
1: 肢体的
0: 术，
1: 魔术。
0: 它分3类吧，这么说
1: 哦。
0: 分3类啊。但是3类当中，其实有没有融合的时候，也有融合的时候。你比如说杂技里头也加上一些，是否有一些滑稽的元素啊？或者是尤其现在有一些杂技剧啥，它也加一些魔术的元素啊。其实我倒觉得都很好，
1: 是一种
0: 都
1: 融合
0: 互
1: 的
0: 相，
1: 方
0: 哎，
1: 式。
0: 对，互相的一些，增加一些更亮点的东西吧，大
1: 我
0: 概
1: 们说
0: 是这
1: 好
0: 样。
1: 多类型都需要童子功，特别是杂技，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肢体要打开呀，要各种各样的肢体的动作。可是那么小的您，那个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吧？
0: 对，我9岁进杂技团后，我就是练基本功嘛，师哥师姐们我们一起都在练功。其实那时候练杂技的时候，按我的条件，我可能不如有一些师哥师姐从体校来的，包括有的素质更好一些。其实我那时候素质不是很好，但是还好吧，因为一点一滴的练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演的是软功，蹬板凳尖儿，包括一些车技啊、集体的一些节目啊。后来以后呢，也是跟着那个老师，切入进到魔术这个圈子里了啊。当然那时候介入魔术的时候也算是一个生坯子吧，但是一点点学，现在一看，因为我现在也算老年人了吧，但是总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也培养不少的那个魔术的一些徒弟啊、学生，他们有的在社会上也有那个市场，徒弟们也拿过很大的奖，其实都是我非常开心、高兴的事
1: 很
0: 情，
1: 欣慰的这样的时刻，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央视的曲苑杂谈，是吧？相声、小品、魔术、杂技，无论是哪一类，可能都最终是让我们的生活丰富、更开心、更乐呵，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然后现在呢，这个可能每一个形式都有了融合，有了传承，也有了发展，是这样吧？
0: 传承这个就是我你看我师傅今年也高寿了，80了，但是呢，他的徒弟很多，他的学生也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他的徒弟们也都有学生，都那个这么说，传承的也都非常的一步一步也非常好啊。其实这方面上，我就觉得这也算都对艺术的一种奉献吧。对舞台上的一种追求，一种热爱，
1: 所以舞台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我现在觉得， 舞台就是我的生命，好像
1: 舞台就是生命，无论台下的状态什么样，站在舞台的那一刻就是闪亮的闪光的，就像我们今天的背景一样闪闪发光，是不是？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来到我们

0: 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魔术师王云秘书长，也是我们省文联的专业人士了哈。那和大家不光光是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域当中有一定的造诣，同样我觉得在文联的这个工作当中，就像您说的，他也承载了很多的社会的职责职务，也为我们吉林省的文化的传承做了很多。
1: 对，我2016年调了文联以后，其实我第一个的想法，其实调了文联我也是真的感谢前任的老秘书长、文联的领导们，就是他们也觉得就是我到文联以后能可能在文艺门类上吧，能可能是做的能更加丰富一些啊，因为我这属于院团的嘛，到也算到机关了嘛啊，其实当时觉得也不太适应、啊、
0: 不太适应会有一点、
1: 啊、但是呢当时我第一、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方面，我想到的就是杂艺团没有魔术师了、我需要为给团里团，我9岁在杂艺团，团就像我家一样、我真的对这个团有感情，尤其我就是正走到今天，我也算是很成功的一部分吧。
0: 您的意思是在您来之前魔术师都没有了，
1: 就我离开团以后团里就没有魔术师了、
0: 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一个节目、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能在不管是综合晚会啊还是一些下基层一些演出、魔术这个节目能给老百姓们能给观众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享受吧，这样，所以我想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需要为团里培养一个魔术师啊、就是当时这样。但是呢，恰恰真的，也成功了，不但培养了魔术师，还给团里拿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大奖，吉林省领奖项。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我也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作为门类吧，就是
0: 很骄傲的、
1: 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你看，说到这儿的时候，王云秘书长的这个整个的眼神都是泛光的，
1: 是
0: 不是？眼里也泛着这种泪光，是能想象到当时您拿奖的那个状态，那真的是百感交集。
1: 是，因为我到了文联以后，我当时成立一个创作组，该咋跟领导们、跟那个有关人士们都沟通过。对了，我都是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是他们给了我一些自信、一些鼓励，真是这样。
0: 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半生雕琢，只为刹那惊喜。所以说，我们台下怎样的一种训练刻苦，但是在台上的那个瞬间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掌声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那两个字儿，值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看看大家伙和我们的互动留言。雪梨说：“好想再看呢，没看够。”还有这个叫做家传，他说太有气质，老是大师范儿。包括朱立春的留言，谢谢。还有说小七说太神奇了，接福接住了。有朋友说老师要是继续这样表演，可以开银行了，躺平了。谢谢大家伙的关注哈。我觉得魔术是一个表演的门类，就像刚才王云秘书长说的，它是一个项目，但是我觉得你说人生又何尝不是处处又有着魔术的这样精彩的瞬间呢？我们总是在期待叫结果，然后不断的在耕耘，就像是春种秋收的这样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有一点小小的期待，当你拿到这一个小小的结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魔术的呈现。
1: 哎呀，一说起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说不完的说，你知道吗？但是真的不知道从头说起，从哪儿说起那样。
0: 可以慢慢捋一捋哈、就是，每一个奖项其实它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一个果子一样，由小到大，慢慢的，我们再去品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甜甜的。也会有一点酸酸的，会有点涩涩的，每一个都不一样的这个味道，不同的时期都会不同。您所在的领域都是什么样？ 样的呢？也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的梦想领航团。通过我们的这个领域的老师，他的述说的梦想故事，也有可能会慢慢走进我们自己，对照我们自己人生之路，梦想的之路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共同来度过每周日上午9:30到10:30的梦想领航团，共筑我们的梦想。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5: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6: 我要周游全世界。
2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27: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2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8: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2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29: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28: 夕阳无限好。

0: 放飞梦想，人不老。
1: 梦想秀，就拿你来秀。
2: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3: 梦想点入生活，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的梦想领航团呢，真的是让我觉得惊喜不断哈。刚才咱们变出了人民币，这会儿还送了福气，今天还是母亲节。那接下来我看您又准备了一些道具是不是？这个道具又是什么呢？
4: 都是小魔术吧。
3: 哎，
4: 那个今天既然来了，我也不会别的，就
3: 咱就把这活儿就多展示展示。
4: 就是根据场地的要求吧，因为要是有
3: 对场地有限
4: 啊，对，可能更发挥的更好一些啊。
3: 是，
4: 但是今天呢，也是算，现场是那个场地的原因，
3: 我相信秘书长可能也头一次是这样的形式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做这个魔术，而且又是坐着的时候居多，一般都是站着舞台表演，身段行走力行各个方面是要综合性的。
4: 对，有的时候已经说了嘛，有的时候舞台一有音乐一放，好像就是怎么说，
3: 闪亮
4: 来神了，
3: 登场
4: 闪亮登场。
3: 那咱们接下来这是一个节目还是两个节目？
4: 这是俩节目。
3: 两节目，
4: 啊，
3: 那咱们先选择一个。
4: 两个小活吧。
3: 哎，
4: 这么说
3: 有名吗？
4: 接金。
3: 接金，
4: 丝巾
3: 啊，接金，大家这个把手都准备好了是吗？
4: 不是，是我变着看吧。魔术有的时候就看那一刹那，
3: 不能说太多明白，
4: 看那一刹那
3: 咱准备好啊，看谁能发现出来一些这个哈小小活后面的秘密。
4: 对，我那个其实说一下做的吧，影响我发挥，
3: 没事，
4: 我有时候
3: 您站着
4: 容易吧哈，愿意那个，我说了一有音愿意那啥，容易来神儿。那好，
3: 您站着都行，来，我来给您做这个。
4: 先介绍一下，
3: 来，先介绍一下，这是一个红色的丝巾，我给展示展示，可以戴的，对吧？就可以戴在脖子上的，普通，太，这个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丝巾，手感非常的柔，大家看一看啊。这是第二个普通的丝巾，非常柔软，我就想看看您到底能变出啥来。一个两个啊，来，还需要一口仙气儿吗？
4: 让我主持人妹妹吹这个仙气啊。
3: 哎呀，今天挺费气，
4: 挺费气。
3: 哎呀，哎，什么时候呀？这怎么这么快呢？我觉得我这口气儿还没吹完呢，怎么就
4: 再
3: 来一口？我这回吹长一点啊，一二。哇，我现在可以算半点儿不是吗？
4: 现在呢，这么的，我教妹妹一个小活吧，
3: 好
4: 不好？好，那就好。现在
3: 那秘书长您站着，我坐着好吗？但我这离不开麦克，
4: 我没事，
3: 没事哈。好，
4: 对，
3: 这又是两块，
4: 又是两个红丝巾，
3: 这两个又是分开的。
4: 首先呢，也是，
3: 首先展示我也会了，是这样吧？
4: 对，
3: 来左看看，右看看，好，没什么，
4: 好，
3: 啥也没有啊。放在我的手上，
4: 对，
3: 来，手上也没啥呀。
4: 也是。
3: 哦，我这手上啥也没有啊，往要怎么样呢？
4: 拽出一小块。
3: 还要再拽出来一小块。
4: 揪出一小揪儿，可以这么放在手里。
3: 哎，
4: 放在手里还行。
3: 可以。
4: 这么放在手里，这样可能很没劲。
3: 好，没问题。
4: 就
3: 有点像要唱二人转了的感觉啊！我们看一看，没问题。
4: 有两把剪子。
3: 老师，这剪完了可别赖我啊！剪坏了可不行。
4: 咱俩的各剪各。
3: 真剪啊！
4: 哎，看好啊！好，
3: 真剪吗？
4: 对。
3: 那
4: 你剪你的，我剪你的啊！
3: 真剪，我别赖我啊！
4: 剪的可能也有点，还行，好。
3: 我等啊！我这不敢，不太敢，这别人东西真剪吗？
4: 我帮你一下。
3: 剪坏了可别找我
4: 啊！这个还抓住啊！
3: 啊，我剪了，
4: 是不是好？
3: 这个别碰瓷儿啊！
4: 好，再向我再塞回去，
3: 再塞回去，
4: 塞回去看看，
3: 你看看，
4: 塞
3: 塞
4: 塞了，塞好， 拽起来，
3: 不能
4: 拽起来手

0: 再拽起来，
1: 抖起来，
0: 万一坏了怎么办？
1: 抖，
0: 行，老师，
1: 比了一下，这个徒弟吧，暂时有点紧张，没那个练好，找机会的时候咱们克服点练，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就到这里。
0: 我都一身汗了，老师。
1: 我别说你，我也一身汗了。
0: 我这要是真，我真要是把它变得特别完整的话，我觉得咱俩可能更得出一身汗，是不是？
1: 好，有机会再好好学。
0: 这个可真是神奇。但是刚才老师怎么是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台下再说啊，
1: 台下再说。
0: 所以这个还得是眼快手快。你看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是让大家看，一直在看，你看吧，没什么啊，就是这样。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什么。
1: 魔术就是这样，我不说他不是神，他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用一些手法，用一些奇怪的一些东西，瞬间的
0: 开点空调来，有点热了，
1: 嘚瑟嘚瑟就出来了。
0: 幸亏只是一个小丝巾，这要是一个大车的东西，我这估计呀，这个月工资要够呛啊。
1: 还要是舞台上一些，可能效果能会更好一些。这呢就是那个，就是很简单一些。我觉得那个小，我那小伙子在那块乐不行了，我在这能看见他。
0: 是的，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您能看到的演员，还有很多朋友是我们看不见，但他能看到我们的很多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也跟着我们一起乐呵乐呵，出一身汗的感觉，真的。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谁也没有慧宇在这儿的做的这么忐忑和紧张啊。这个当我拿上这个剪刀的时候，老师说你放心剪，我以为真的会出现我这面的奇迹。当让您让我拿开的时候，我以为真的会变成完整的，你知道吗？
1: 我可能这次播完以后可能还会收几个徒弟。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 好，希望你们也喜欢。
0: 在家里的时候也会拿这个跟家人去不断的表演吗？
1: 对，开始也教教我女儿，后来又教教我姑爷子。现在呢基本上我小外孙，
0: 哎呀，
1: 我小外孙也很喜欢。
0: 也会跟他的小伙伴们、大伙伴们来表演。
1: 也在练，在家里还很好，但我外孙稍微腼腆一些。你要真要上幼儿园表演的时候，因为我作为姥姥嘛，我也总上幼儿园去给人家表演去。就是小朋友喜欢嘛。我说带着你啊，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0: 这是魔法师姥姥。
1: 对，姥姥你先演，姥姥你先演，就这样式的。但是他也在学，在家里有时候也练。
0: 这种亲子教育简直其乐无穷呀。
1: 对，就是魔术嘛，大家喜欢。我师父，你看我师父都很大岁数，我师父为他外孙都上幼儿园去给展示呢。其实那
0: 真的是这样，
1: 那一刹那我看见了以后，哎呀，我好喜欢我师父。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艺术来源于我们的群众，又服务于我们的群众，是这样吧？最后呢，不仅仅我们自己愉悦了，家人愉悦了，还能愉悦大众。
1: 对，我到了文联以后，因为我们文联总是有一些下基层啊、惠民演出啊，这一些给大家带来那个艺术的一些各门类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是上边境啊，边境村呐、包括一些更下最深最下下，我都在老百姓炕上，那个站到炕上，因为炕高嘛，
0: 走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1: 对，去给演出。其实那一刹那演出，真的，我觉得作为我艺术家也好，作为我王云这个年龄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觉得。他们真的很需要，而且我也很自豪，就觉得，我跟我们领导也好，跟那个部里也好，啥都说随叫随到，只要不嫌我老，我永远在舞台上。
0: 有没有算过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演出的场次大概是多少场？有认真的细数过吗？
1: 没有细数过，但是近几年说一下，我演的不是很多，因为我都让学生徒弟来演。一是我觉得他们年轻。那就好看嘛，年轻就是好看嘛，你知道。那个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也需要有舞台，要多锻炼。他们需要在这个舞台上来打造自己更人生更长的路啊。像咱这我这岁数了，我觉得给他们把把关。
0: 也是一个托举，很重要。
1: 但是这一阵儿有重要的，或者是有一些更需要的，我也是 跟那个领导也好，跟任何人

0: 也好，也保证，只要不嫌我老，我
1: 嗯，
0: 随时都可以上台，我真的很愿意。
1: 您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自己的爱徒哈，那您认为一个合格的、让您满意的徒弟应该具有哪些的品质呢？
0: 首先，人品这一块的话，我很在意的。做人嘛，哈，我师傅，其实我这么多年到今天，我师傅就觉得教了我很多。所以我的徒弟也好，我的学生，首先我很在意人品。你做人都不够，那我就觉得
1: 人
0: 是一个
1: 品
0: 不合
1: 德
0: 格。
1: 很
0: 哎，
1: 重要
0: 对对，
1: 啊，
0: 德性也很重要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他是必须是这块料，因为魔术这个东西它是个费钱的东西。如果你不是这块料的话，我还真的不太建议你太趟这个水。但当然，你有的呢，他不是这块料，但是他喜欢也没问题。咱们刻苦的，也不是说不能，就是说学到真正的魔术的话，这是一个。再一个，我的学生，我的徒弟，首先我一点是，我觉得首先你一定要比我强，我才觉得我这个师傅才合格。真是这样。
1: 就是青出于蓝胜于
0: 对
1: 蓝，
0: 对对，
1: 这个师者的最终的意义是徒弟要比老师更好、更优秀，
0: 对。
1: 但是得人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
0: 对，
1: 哦，那现在我们的徒弟大概你数过没？一共有多少位？
0: 哎呀，得有几十吧，
1: 几十个。
0: 对，
1: 嗯，和我们的
0: 包
1: 徒
0: 括
1: 弟们
0: 我
1: 有
0: 还有
1: 一
0: 一些
1: 起同
0: 团
1: 台
0: 队，
1: 吗？有一起
0: 同
1: 同
0: 台，
1: 台的时候啊，
0: 有一年我把我师傅都请出来了，我们
1: 哦，
0: 三，
1: 算三代人
0: 三代人嘛，
1: 啊。哦
0: 就同台演出
1: 哦，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那就心情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一
0: 在
1: 起
0: 也
1: 来
0: 有点
1: 变
0: 紧
1: 魔
0: 张，
1: 术，
0: 因为师傅出场了 嘛。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估计我的紧张和我徒弟的
1: 是。
0: 紧张一样一样的，你
1: 我
0: 知道
1: 们有的时候的嘉宾也像您说的，学生坐在这儿，老师坐在另一侧，然后。本来很放松的学生呢，在老师面前就变成了一个小学生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紧张、害羞的状态就出
0: 是
1: 来了。
0: 这种环节有过。包括我师傅来，我说我你来我昨天给那个商演，比如说对待观众演出，可能比现在发挥好，就有点紧张，这是这样式的啊。但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师傅来看，师傅有时候看完以后，他有时候给你一些点评，给你一些那啥，真就是黄金一点。
1: 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一看就能看透。我们就还是那句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是不是？所以在杂技也好，各个领域当中，专业的人士一般看的是什么呢？可能您和我们去看一个文艺展演、杂技演出都不太一样。
0: 对，肯定是
1: 真
0: 因
1: 正的
0: 为
1: 看他的艺术性、专业性，您会看哪几点呢？
0: 综合吧，
1: 综合，比如说，
0: 对，从表演呢、形体呀、就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融在一起是一个很难的，能融得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合情合理，恰到好处，这个真的很难。但都现在有好多也在外头演出，有好多也有魔术师，但是有的可能因为魔术这种东西嘛，他按我们讲话，他都不能抛嘛，不能穿帮嘛。但是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太在意这方面，其实这方面也是让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也是一种着急，一种挺心很难受的一种那样，但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这种情况。
1: 而且我们知道，任何艺术它都需要创新。可能
0: 对
1: 我们
0: 对，
1: 经常会去研讨创新的方式、新的内容，因为一旦表演过一次之后，可能你也会担心，哎，说这下一波观众有没有以前看过的呢？会不会我们没等表演他就知道要变什么了呢？所以在创新的创作的创优的路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最艰难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在稍后的
0: 太
1: 时
0: 有
1: 间
0: 了。
1: 继续和我们的王玉秘书长聊一聊。那任何艺术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改进和创新，那这个我们也自己可以有很多的体会。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梦想路上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脚印。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5: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5: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7: 白发如银， 那是智慧结晶。

0: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1: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2: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3: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0: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4: 将梦想照进现实，也点亮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梦想领航团。今天呢，我们的领航团成员是来自我们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魔术师。那这个也有很多这优秀的学子的，我们吉林省文联杂技家协会，也是我们的副主席以及秘书长王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说到杂技，我真的就是能想象到在台上的那个状态哈，大家就像每一个都出场的时候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有的着装还有特意的打扮，是不是？
5: 对。
4: 然后他会有个百宝箱，我觉得每一个百宝箱掏出来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很绝活。
5: 对，我们对有服装，包括我现在演我都变装。
4: 变装，
5: 所谓的也是魔术的一把活吧。就比如说你看我这个那个这个片子上的是穿一身衣服裤子嘛，
4: 对，
5: 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是变成裙子，
4: 瞬间
5: 各种颜色的裙子，瞬间变成各种裙子，就是这样。这也是魔术的一把活吧。
4: 太好了，今天这个私下都可以问一问了。
5: 对，但是我们参赛的时候，像我东三省参赛的时候，我变了8套服装。
4: 多长时间内变了8套？
5: 瞬间，就是一把活变化，是也是一种形式的一种变化吧。最后变成婚纱，最后就像结婚了一样。
4: 哎呦！
5: 但是我学生这个时候，我也用变装了，但是他这抗战题材红色嘛，红色的红名字就叫红啊，但是他这是抗战题材的，以用魔术变装的形式。体现的喜怒哀乐就是从颜色上来调的啊。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讲了一个故事，爱情故事啊，
4: 不光是
5: 一个
4: 魔术，它也是一个整个是有这个要讲述的一些故事的，
5: 对对，
4: 有话要对我们的观众说的，
5: 是
4: 不是？
5: 就
4: 是
5: 新颖了嘛。你看杂技现在有杂技剧，各种门类的有各种门类的故事，就是说以魔术的形式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红色题材的故事，也讲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就是说有机会问你看一看，就跟大家就是
4: 明白
5: 是
4: 我们可以这
5: 个
4: 邀请更多的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的舞台，然后去感受我们现场感的魔术，
5: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题材。再一个当时那是100周年，我就觉得当时我也觉得扣这个主题可能更真实一些，更感动一些啊，更能接当年的当时的那种场景吧。
4: 所以每一个节目都需要我们精心的去打磨，
5: 对对，
4: 这一点就特别的重要了。特别是这40多年来我们和这个杂技和我们的魔术相伴的这样的日子，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现在时代变化的更快了哈，可能3-5年就会有一个变化，人们的这个叫我们说人们的眼光啊，我们的口味啊越来越挑剔了，对于各种各样的文艺都有了自己的一些品味，更高的要求。那这也对我们的魔术来说是不是也是更难的去雕琢一个精彩的魔术，也有了很多的要求。
5: 对，其实现在不仅仅是魔术，各个门类
4: 各行各业，
5: 我都觉得真的都很不容易，但是呢真的都是提升的很高，包括南方一些啊，包括现在融合的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融合真的不可缺，能给各个门类吧能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起点，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亮点。
4: 不仅我们这个门类要自己去创作，要去研讨，我们可以作为融合，
5: 对
4: 啊，不同的类型的大家一起来交流，形式的交流，内容的交流，都可以出很多的新的点子，
5: 对，
4: 创造出新的火花来。
5: 对，因为现在艺术这个东西，它登上舞台的话，我首先我觉得要接地气，要有正能量，要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教育题材的一些能让老百姓也好，观众们也好，更加 能看到真实的一些人生生生。

0: 社会也好，各方面的一些，真实感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1: 从一些魔幻的色彩当中，我们又能看到很多真实的人生。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魔术带给人的去思考的内容。
0: 对，
1: 看似是魔术，是魔法，不可触及的，有很多背后的很神奇的东西。但是其实就像您说的，我要变出钱来，我得带着钱去。你想做的那么精彩，你得背后得下功夫才行，是不是？
0: 魔术我也说了，我只能管你这一。我比如说，我要演20分钟，我只能管你20分钟这一刹那你得开心。
1: 对，
0: 这就是我的本能，这就是我的愿望，这就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我有时候就这么想。
1: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个快乐带给我们的更多的观众群体，希望大家都能快乐。而且今天呢，也是一个让人快乐的日子，是不是？
0: 对，
1: 母亲节。
0: 对对。
1: 今天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的王宇秘书长也为大家准备个小插曲。而且呢，据说这个小插曲啊，还需要个助理配合。于是乎呢，我就临阵上场这个短暂的学习了一下下。
0: 对，其实我还说这句话，魔术就是一刹那给大家惊喜快乐啊！今天正好是母亲节，我来到这个播音，这个来直播也好，什么也好，我真的感到荣幸，因为。
1: 我们一起过节了，
0: 一起过节了嘛
1: 啊！
0: 我也祝天下母亲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对把这一份快乐通过我们的电波、我们的视频端送给更多的母亲们。祝我们自己也祝天下的母亲，咱们就一起喊节日快
0: 好，
1: 来
0: 节日快乐，
1: 嗨！来吧，接下来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要努努力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也做了一把魔术师，小小魔术的体验，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这就像五彩斑斓的人生一样，我觉得，色彩多，然后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快乐能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今天我相信很多母亲们也会收到这样的一束鲜花吧？你看，就像我们的王云秘书长一样，捧着这样的一束鲜花。那快乐呢，有的时候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只要心态的平和，天天都是过节，那这份快乐就可以持久了。再次祝愿大家每天开心，每天快乐。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那这一期梦想领航团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王云秘书长，辛苦了，秘书长，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嘿，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3: 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未来5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本周关注，抢抓育苗黄金期，孕育致富新希望。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势头为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张小军跑好幸福的最后一公里。本周透视，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紧扣民生需求，精准布局紧缺领域人才。本周提醒，献血后身体将启动智能恢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专题新闻发布会于日前召开，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本周封面，我们一起来听解读。
2: 这就是吉林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五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五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五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得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四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1000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四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五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1: 本周关注，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当下正值春季辣椒育苗关键窗口期，龙井市德新乡南阳村紧抓农时，精准布局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劳作景象。
3: 现在正值春耕时节，连日来龙井市德新乡南阳村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时节，组织种植户在育苗大棚内开展辣椒育苗作业，一盘盘整齐排列的育苗盘为今年辣椒产业稳产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育苗是春耕的第一步，也是决定一年收成的关键。大棚内工人分工协作，动作娴熟，育苗覆土一道道工序娴熟流畅，有条不紊。
4: 四月初我们合作社在组织农民开始做分苗移栽，我们现在合作社已经完成到80%左右，大概在5月20号左右我们开始移栽到大田。
3: 近年来，龙井市德新乡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将辣椒产业作为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农村资源，更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下一步，龙井市德新乡将紧盯田间管户、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产销对接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产业链条， 推动设施蔬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为乡村农业振兴注入强劲的动力。

0: 亮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今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有亮点的良好势头，实现了开门红，不仅增强了十五五时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信心，更显现出乡村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将为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农业农村经济的突出亮点在于技术赋能与改革创新的双轮驱动，正加速推动乡村从原料产地向价值高地跃升，有利于培育农业农村经济更大新动能，激发乡村发展更强内生动力。假期始终是观察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15.25 亿人次，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也突破1亿人次。假期出行，美丽乡村始终是大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江西吉安吊源古村，孩童卷起裤脚在田间嬉闹，川渝地区乡村集市土特产单日销售额达8万余元，生态资源顺利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红利。置身五一假期，乡村游早已跳出了传统农家乐的单一框架，为游客带来农耕体验、非遗民俗、生态旅居等多元选择，在留住乡土烟火气息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此次贺信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实践总结和成果分享，也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是全球第一个全面治理 PM2.5 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现有森林覆盖率超过 25%， 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成为全球最大清洁技术出口国，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全国湿地面积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我国在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0: 本周人物，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张小军，跑好幸福的最后一公里。
2: 送你一朵
3: 大红花，
4: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张小军，东丰县丰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2015年入行，他每天用脚步丈量城市，累计送出了超过60万件快递。
5: 觉得我感觉这个行业挺好，所以因为电商的发展，把快递也带起来，我感觉是越来越好。
4: 刚入职的张小军对未来充满希望，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偶尔遇到客户的不理解，曾让这个东北汉子感到委屈，甚至萌生退意。一次工作失误，却成了他转变的关键。
5: 走到楼道里头，就是说，因为它有暖气管子嘛，热，我就把这个快递放那里了，回头就忘了，丢了。然后人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药痛风药，上心要吃，当时那心里头感觉就别提了。
4: 那次经历让他醒悟，自己派送的从来不只是包裹，那可能是病人的期盼、孩子的渴望、游子的孝心。自此，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今日事今日毕。每天早到20分钟处理滞留件，晚上多留一会儿，确保日清日结。
6: 上班时间都比别其他同事早到，
5: 以我们就是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里。
4: 这份责任感甚至让他有些执拗，电话打不通，他不会改天再送，而是坚持要上门找到人。
7: 他特别特别犟，比如说150个件当中，那有2个打不了电话的，他非要去上楼去把这2个问题去处理掉，
8: 态度特别的。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好，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11年，张 张小军经历了公司每天货量从1000多件到13000多件的飞跃，这背后是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快递物流。

0: 行业的深刻变革，也给他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1: 那快递员自己送的基本上就是没有电梯，全是说步梯的。我最多的时候连续送六个六楼，就是说一个单元一个六楼，一个单元一个六楼，下来以后浑身都湿透了。
0: 因为奉献，因为热爱，快递员这份职业在张小军身上呈现出一幅专业、自豪、有温度的新从业者画像。
1: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快件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客户说一声谢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认同。
0: 张小军是今年的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是一个坚信劳动有奔头的普通劳动者。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劳动者，用辛勤与诚信编织着便利温暖的美好生活图景。
2: 本周透视，
3: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本周特事一起了解。
4: 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列为六大未来产业，紧扣需求，教育部今年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支持北京邮电大学、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5: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4: 今年以来，脑机接口领域多个技术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医疗康复、航空航天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今年，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批增设脑机科学与技术新专业，为这一前沿领域输送未来型人才。据了解，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就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而此次新专业的确立，则是回应了产业发展对人才的旺盛需求，也让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更加系统。
6: 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知识体系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尝试。那么今年开始呢，我们将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人才，从底层的元器件一直到我们的核心系统，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它能钻得很深。
2: 本周提醒，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急救、手术治疗、重症救治的关键支撑。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多久能够恢复呢？本周提醒带您了解。
7: 专家介绍，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 7% 到 8%， 献血200至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 5% 到 10%， 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身体拥有一套精密的调节系统来应对少量的血液流失，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一到两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至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献血后短暂的乏力感主要源于血容量的短暂变化，身体会迅速调整，在此期间身体机能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

内容。本周封面：吉林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本周关注：抢抓疫苗黄金期，孕育致富新希望。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势头为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张小军跑好幸福的最后一公里。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紧扣民生需求，精准布局紧缺领域人才。本周提醒，献血后身体将启动智能恢复。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卫西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

0: 4318536712341234，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1年，现任呢吉林素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呢，也是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那么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机会难得。让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来自于素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律师。您好，贾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帮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迎接一下延吉的这位赵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律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前夫结婚多年，然后一直他是就是顾家过日子，然后辛辛苦苦为家庭付出，没想到我前夫在外面出轨，还偷偷的就是转移财产，然后转移我们的这个共同财产，然后悄悄给那个小三儿花钱，然后转账。然后家里的这个收入都是我们婚前一起婚后一起打拼来的，就是属于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他就背着我然后私自就是挥霍。我发现以后，然后我就跟我前夫理论，他还觉得我态度比较蛮横，就是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然后还想离婚多分些财产，然后我就觉得真心换来的全是背叛和算计，心里又觉得委屈又觉得寒心。律师，您说我这个还能追回被转走的那些钱吗？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赵律师你好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婚内期间的其中一方把这个财产转给这个第三者了。
2: 对，
1: 这个咱们能不能追回这个财产？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这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对夫妻来说都有一个平等的处理权，那么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这个单方处分行为是无效的。那么一方出轨，属于违反这个宗室义务，那么将这共同的财产赠与他人了，另一方主张无效，要求返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支持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前夫擅自将你夫妻的共同财产转给小三了，这种的转移行为是无效的，可以追回。但是怎么追回呢？咱们首先肯定要先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出轨的证据，还有赠与的证据，那么是聊天记录亲密的照片呢，银行、微信、支付宝这个转账的流水还有这个，对方的这个姓名啊、身份证号住址啊、账号所以有着这些证据才能方便起诉，然后要这个上法院起诉的时候要有诉状要写诉状提交相关的证据，要求就确认这种赠与合同是无效的，返还财产。如果证据充分的话，咱们这个诉求大概率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0: 好，赵女士，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哈？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九台的陆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陆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这有两个钱在银行 被别人给转过去，转他账户去了。
0: 嗯，
3: 看看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给要回来。
0: 您详细说说，陆先生，就是您银行账户里面的钱被别人给转走了。这个发生了多久呢？这个事情，您有没有跟这个银行方面联系或者报警呢？
3: 他承认是三四年了。
0: 那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3: 没报警，当时不知道。
0: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3: 发现一年多了。
0: 发现一年多，那我们来
3: 没报警
0: 啊，没报警。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这位陆先生您好啊，您是说，您这钱从你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别人转走了？然后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年了，但是发现一年多了。像这种情况啊。虽然说你这个有三四年了，但是你去年说你知道一年多，那么从法律上说，就是你从你知道这天开始算，有个诉讼时效三年内，可以主张权利。你现在才发现一年多，从那天开始算，现在还在有效期，还是在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咱们是可以维权的，那么当时没有报警，现在不影响咱们维权，如果是对方承认，那么承认说对方钱是他转去了，你们双方后来有没有补过什么书面的协议啊，还款协议啊，或者是给你打过欠条啊，有没有这些东西？
3: 没有。
1: 没有这些东西，那对方承认你有录音吗？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有没有啊？
3: 聊天记录也没有，啥也没有。
1: 啥也没有啊，如果你啥也没有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发现钱被他转走了，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你就如果说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你起诉的可能面临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法院能否受理立案的问题，第二个即使立案了受理了，那么如果你没有证据，大概率也是被法院判决驳回你的诉讼请求。所以现在你要是想那个维权的话，你还是要找地方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固定证据证明这个钱是让对方转走的，有固定相关的证据。
3: 那他不能给出证据，他能出吗？
1: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可能面临着这个无法再追回的这笔款项了。
0: 因为你看陆先生，刚才咱们贾律师也问您了哈，就是你们有什么转账记录啊，包括一些对您有利的这些证据，然后您也说一概都没有。那你说管人要钱，平白无故的咱没有证据就管人要钱，这也不太现实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接下来
3: 银行的能不能
0: 银行肯定会有。那您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钱被转走的呢？那银行一定有转账记录吧，对吧？您会知道说他什么时候转走的钱吧？
3: 当时这准确时间不知道，那丫头说的，小孩说的，
0: 家里的孩子发现的是吧？
3: 对，转账的人是我的媳妇，完她离婚了，
0: 把钱给转走了。
3: 对。
0: 现在的话，如果您能找到您的这个前儿媳妇吗？应该是前儿媳妇是吧？以前的。
3: 是。
0: 那您找到他的话，对方的表态是什么？不承认还是承认啊？
3: 他承认。他说给我孙子，他不要，给我孙子了，那不行啊。
0: 所以贾律师这种情况啊，知道了，陆先生，咱们再来听听贾律师。贾律师，您看这种情况。
1: 是陆先生您好啊，如果是说您有转账记录，那显示是你的钱是从你这卡里边转到你儿媳妇那个卡里边去了，然后你找他了，他也承认了，你也固定相关的证据了，你是可以起诉，可以起诉我要钱。但是如果刚才你自己说的是啥证据都没有，那不行，如果你有转账记录，然后你找他，他也承认了，有这个证据就可以，
3: 趁银行打流水一下行吗？
0: 可以的，
1: 可
0: 以的，
3: 那不就证据？那是不是那算不算证据啊？
0: 这个算证据，算。如果说那个银行已经调出这个流水，就是已经转入他人账户了，然后不是你自己操作的，这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实在弄不清楚的话，您也可以聘请律师，然后律师呢也会帮您收集证据，然后帮您来这个追回您的这些钱。您自己选择。那就这样啊，陆先生。
3: 好，
0: 再见啊。 如果大家呢，想要进行法律援助的话，哈，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吉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4: 喂，
0: 哎，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0: 持人，
1: 嗯，
0: 哎，我有这个事儿，替我姑娘咨询，
1: 嗯，
0: 关于土地的事儿。
1: 好，您详细说说。
0: 95年分地啊，嗯，95年分地，我姑娘、我外孙、我姑爷吧，他们三口人抓给口粮天了，每人只给4分地，1亩2分地，隔一天没给，每人是1亩6分地，三口人就少分4亩8分地。原因是我姑爷吧是93年从山东迁来的，那个他们就不给那个啥，人老实就不给这个责任田，少分4亩8分地。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看这怎么办
1: 啊？那您这姑爷在他这个山东这边有分的土地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是吧？
0: 俺们95年分地，93年迁过来的。
1: 迁过来之后，
0: 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少分4亩8分地。
1: 好，知道了啊，来听听贾律师怎么说啊，孙先生。
2: 这个苏先生您好啊，您这种情况啊，是因为你这个95年分地20分地的时候，是姑娘外孙子他们三口人只分了口粮田，没有责任田。原因是不是您是您姑爷是山东迁过来的啊？是吧？
0: 93年迁的，95年分的地。
1: 好，知道了。
2: 就这种情况，你这姑爷在山东老家面也没有分到地，在你们这边呢，就是包括三口人分的地很少，对吧？一人分了4分地。
1: 对，
2: 这个村里面当年就是没给这个分地，那么现在呢，因为这马上2都延包了，你这个是那个你们是95年那个分的地，现在已经是那个延包结束了，你们延包马上已经结束了呗？
1: 结束了吗，孙先生？
0: 这不是30年又延长30年了吗？这也不变呢，这咋办呢？
2: 你们现在呢，按照正常的，你们95年如果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你们要解决你们这个，如果你村上有地的情况下，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地的问题，你像你这个。外来的姑爷子说，当年就分地，甚至分了4分地，包括你姑娘和那个，你姑娘当年也分了三口人，一门就分了那个4分地。现在属于这种情况是，如果你村里面有这个可分的地的，有集中地的，你们是可以要求村上帮你解决这个土地的问题的啊，就是在2轮，是不是2轮延包嘛？2轮到期马上延包30年吧，你们村里现在是应该已经进行延包了，所以这个是契机，可以要求村里面分地。前提是村里要有地，
1: 孙先生，咱
0: 地了，集中地都分完了。
1: 村里现在没有集中地是吧？
0: 这村里吧，别的队有也不能给你，这小队为单位。
1: 对，是。
2: 所以说要看你们自己的小队有没有地啊。如果你们小队没有地，这个解决不了。地的问题肯定是不能解决地的问题了。
0: 我就这个事儿，我想咨询咨询。
1: 对，现在就是您刚才说了，咱小队上也没有地哈，就没有其他的方法。是
0: 集中地都分完了。
1: 其他的好，那就这样啊。孙先生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和5799空线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路上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耍赖，出了事故啊，特别的闹心，压根儿就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糟心事儿哈，也是让人焦头烂额。别着急，吉林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在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啊，您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的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的就是啊，交通事故纠纷的这个处理，咱们一定要及时啊，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千万别自己扛。拨打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专业律师呢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

0: 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德惠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哎哎，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婆结婚之后吧，就是家里的大事小大事小事基本全是我一个人就都扛着。
0: 嗯，
1: 你像说照顾孩子啊，打理家务，完了就是日常的开销也全是我。
0: 嗯，
1: 就是我老婆常年她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家，也不关心说孩子的学习啊，还有生活。
0: 嗯，
1: 生活费啊，教育费什么，她都一概就是不闻不问。我呢，也就是跟她沟通过。就是劝他呢，他呢也始终就不闻不问的，只顾自己说现在就是自在呢。
0: 嗯，
1: 就是他完全没有就是尽到就是妻子啊是母亲那个责任。我现在就是说这个经济上和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说精神上压力都特别大，就是像他这种就是说不长期不顾家庭就不管孩子情况，如果说我要是离婚的话，那孩子的抚养权会就是说判给我不？
0: 嗯，您想问一问这个，就是孩子最后如果说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会不会判给您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2: 嗯，是这样的，刘先生啊，您咨询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嗯，那么法院是怎么判？核心的原则就是要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嗯，那么如果说你老婆这种长期她不管家啊、不管孩子，也不掏生活费，不尽妻子这个和母亲这个责任，嗯，那么在法律上就是你就是叫什么，有抚养条件就没有尽到这个抚养义务，嗯，那么这个抚养权到底能归谁？嗯，原则上啊，如果说孩子不满两岁的，原则上还是归妈妈，但如果妈妈没有尽这个抚养义务，你要求抚养的情况下，法院呢会判给你，嗯。如果是孩子2到8岁的，如果你长期实际由你抚养的，这种情况下，他不管不顾，优先判给你，但如果说孩子8周岁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还要听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愿意跟你，法院就是必须尊重孩子的意愿，就这个把孩子判给你，
1: 那我明白了，律师，谢谢你，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哎、孙先生。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田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田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嗯，我想咨询一下，就我老家有地吗？然后一直是那个自己打理来着。
0: 嗯，
3: 我这地吧也有那个承包的经营权，就是我这今年就出来打工了嘛。
0: 嗯，
3: 然后我们家今天就没经我同意，就把我家的地转租给别人了。然后他把租金还收了，也瞒着我一直不吭声。我这两天我回老家才发现，我的地被别人种了，然后那租金也让人拿走了。
0: 嗯，
3: 那你说这个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我用来那个生活的保障，没经我允许就私自转出，这太过分了。他这种没经过我个人同意就把我地转出去，这种他这种合同有效吗？
0: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邓女士您好啊，是咱们这种情况，因为本身咱们对这个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那么你这个亲戚没有经过你同意私自转租你的承包地，那从法律上这个合同是无效的，租金呢，他所收取的租金也是必须全都给你。地呢，你也能要回来，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农村土地承包法就非常明确的，只有承包方有权决定土地是否流转，这个租给谁，收多少钱，那没有你的书面同意，你的亲戚就没有权利对外出租，所以说这个流转出租的行为，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那么如果是你的亲戚私自签转租合同了。这个对你是不发生效力的，你可以不认，那么如果是土地产生这个流转产生收益了，这个比如说租金，那么这个人交了租金了，这个人说今年地已经种了或者已经种了这几年了，这几年租金是完全要归你的，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接下来我不想让他种这个地了，你可以这个要求对方返还土地，所以如果说这个还有租有，就是如果是交了还有其他的租金，那么可以退还部分租金，可以，比如说你现在也是他交给你亲戚那边交的租金多了， 那么可以申请这边有个退租金，这个土地你是可以。

0: 去返还的啊。那么对于你来说，首先还是要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咱们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啊，或者是合同啊，还有亲属转租的合同啊，啊，租金的转账记录啊，收缴等等，啊，还有这些一些什么对方跟地方沟通的记录啊，嗯，啊，如果其他不成的话，这么咱们就可以起诉，认定你亲戚把他转让这种合同是无效的，嗯，啊，然后要求那个对方返还咱们承包地，嗯，啊，
1: 嗯，就是这样。
2: 哦，那我就。
0: 嗯，
2: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先去看，找那些证据去。
1: 对对对，
2: 还有啥不懂的我再联系您。
1: 好的好的，哎，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嗯。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像这个债务纠纷啊、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进行咨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嗯，是那个啥，是我爱人，我爱人在那个厂子工作了能有五年，一开始他是劳是那劳派遣第三方。
1: 嗯，
3: 但是这个在这五年当中吧，就是他就是从来就没给交过保险。那现在呢，他就想无故的想辞退我们，就是想降薪。我这个
1: 李女士，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很好，稍微调整一下哈，有一些没有太听清楚啊。哎，李女士，
3: 喂，哎，你好，现在能听清吗？
1: 哎，现在好很多了啊，您继续说。哎，
3: 就是是劳务派遣，我爱人在那工作了五年之后呢，现在是要给我调岗降薪，我就想我能不能走被迫离职，有多少赔偿。
1: 嗯，好的，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嗯这李女士您好啊。您说呢，您爱人这个工厂里面工作了五年了，嗯，但是那个是三方派遣是吧？
3: 是的。
0: 嗯，您爱人就是你像你爱人这种情况，嗯，是可以走这个被迫离职。嗯，因为劳务派遣公司就是等于你的用人单位，必须给你员工交社保。那么五年没交社保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嗯，然后没交社保还无故的调岗降薪。嗯，咱们员工是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的，就是被迫离职。被迫离职之后，单位必须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嗯，那么工作满一年的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嗯，如果您爱人说干了五年了，要支付五个月的工资。这个工资是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应发工资来计算的。嗯，那么还有就是派遣公司应当全额补缴五年的社保，嗯，然后再还有交滞纳金，嗯。
3: 哦，那贾律师，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他是那个单位方说我签的是劳雇合同，说是没有给交保，说不给交保险，这个咱可以主张要补交啊，还是怎么的呀？
0: 单位说跟你签的是劳务合同，你是指的是派方啊，还是说这个用工单位呀？
3: 用工单位。
0: 是的，用工单位，因为咱们要找这个交社保，包括这个经济补偿金，是找你那个签合同的这个派遣公司啊。你所谓有合同是找的派遣公司，因为你跟这用工单位是现在你所在的这个单位那个实际用工单位是你们俩之间存用工的关系，而不存在劳动关系。嗯，你这时候要找签劳务合同的，签那个劳动合同的这个三方啊，派遣公司。嗯，
3: 嗯，我找派遣公司就可以给我补交这个东西。
0: 是的，找派遣公司，是的。
3: 嗯，那走被迫离职是吗？
0: 嗯，是的。
3: 嗯，谢谢贾丽，我明白了。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3: 好的。
1: 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后的过程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服务。
4: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 一蔬一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梦，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8: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四平的这位李先生，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9: 哎，我问一下贾律师啊。
8: 嗯，您说。
9: 我那啥说问一下子，土地征收之后吧，那个村应该提留多少钱
8: 啊？
9: 怎么个提法？哪一个法律法条有规定的？
8: 嗯，好的，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9: 哎，
8: 贾律师，
10: 这位李先生您好啊，这个因为土地征收呢，就是这个村里面收多少钱，或咱们留多少钱啊？村里面集体只能从这个土地补偿费里边那个扣提留，因为村里面最多咱们上限是20%，那么安置补助费什么青苗啊、负责物的是一分不留，

0: 人不提留。
1: 就是说这征收1000块钱提200呀。
0: 对，1000块钱提200啊，就土地补偿费这一块村里面可以提留，但仅限于最高是20%。
1: 贾律师啊，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嘴，就是说我听说的和我们那个执行的是咋执行的呢？就是说20%提出20%，完在这20%里呢，有80%是给是农民的，完了这20%里的20%是村提留，我看着我是没这嘎是这么执行的，那不像你说那个只就提20%。
0: 你说这个就是你们村里边那个，这个
1: 不是村里，就是政府的政策。
0: 是你这个村里面，你涉及到这个征土地被征收了，征收了之后，比如说这个是你们自己家那个承包地，是这个承包地上，你这
1: 承包地，
0: 地上物是那个地上物里边的，什么青苗补助，地上的附着物，
1: 不是
0: 安置补助费，这个都归你们。
1: 不是，没有那事儿，就是土地，1平方米给66块钱，我们这嘎达，就是说在66块钱里提20%，完了呢，20%里才给村提20%。
2: 嗯，
1: 就应该这么的，不直接就提20%。
2: 所以李先生，
0: 首先征地的费用是到最初的时候是80%归你们自己了，是66的80%给你，然后另外的20%村里面收了，那村里面之后呢，再按照再提20%，那村里留了，那个20%是你们村里村民集体大家开会，然后再按人头分给村民。
1: 哎呀，咱俩说那个政策不一样啊，我们这县就这么提的。就说80%里提20%，100块钱提20块钱，完20块钱还有村民呢，80%，20%呢是那个村提留。
0: 是，那你们
1: 这挺确切的规定。你要
0: 那
1: 么
0: 对你们更有利呗？那你们这个跟你们不是更有利吗？这村上就提的是4%吗？20%是20%，对吧？
1: 整个量的算总账，就是说4%，这是应该提。你要说20%，那就是不是没有那个规定。
2: 所以李先生，咱打电话咨询啊，就是贾律师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正常的流程是提留比例多少都已经跟您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咱们可能说各个地区啊，它的这个可能是执行的方式，就像您说的，
1: 各个地区你简直都不对。
0: 是的，因为我说的什么呢？
1: 应该宣传，就是
0: 这个最高的，咱们吉林省的，就是村里面最高的是提留20%是上限
2: 给您解释到这儿啊，李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您好。
3: 哎，
2: 请讲。
3: 村里欠我12800块钱工资款。是2011年以前欠的，这也不给我呀，我怎么能要出？就是管理站还有账。
2: 他是以什么理由不给您呢？就说没有钱呢，或者说是您这个交涉过？
3: 就没有这份钱。现在提留的地钱都给老百姓分了。没有这份钱给我。
2: 然后想问问怎么办哈？怎么才能要回来是吧？好，咱们
3: 另外可不可以要利息？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是这样的，您说的村里面那个2011年以前欠你的钱，供那个村里账上也有这笔钱，如果是村里账上也有这笔钱，那么你现在这村里这个钱如果不给你怎么办？你要是不给怎么办呢？那就咱们得去那个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如果拿到法院的判决书。然后村里不给你，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你村里面村集体是有钱的话，反正可以强制执行，是把这钱给你。然后你这个钱能不能要利息？如果说你这个有约定利息的，是可以要利息，按照约定的要。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可以要那个咱们所说的就是一年期贷款市场这个报价的利率，就是 LPR 可以也可以要利息，但是这个利息比较少，
3: 那个我这个二十多。

0: 多年了，这个我也没手续，就是村里也知道欠，镇管理站还有账，那我没手续怎么起诉呢？你没有手续，当年那个没问打条吗？如果是没问打条的话，你现在如果想要钱的话，你得去找村里面去，去要钱去，然后或者找那个，然后看一下账，或者把这个整个过程做一个那个。
1: 录个音呢，还是录个视频呢？证明村里面欠你钱，村里面答应说给你钱，我现在就没钱，这种事实要这种证据要固定下来。
0: 啊，那他能给我打吗？不对，
1: 你可以进行录音或录视频，
0: 没有条啊。
1: 录音或录视频啊，保留相关的证据。再去跟他要钱的时候，
0: 只有证据，有视频。
1: 我要再到镇管理站，他也不给打呀。你找你们村上啊，找你村里面，因为你这钱不是村里欠的吗？啊，
2: 村里欠，镇管理站有账。那你看有账就可以呗。
1: 但是我手里没有条啊。
2: 那你
1: 说你去找村主任，找你们那个去找那个村领导需要钱，然后呢，进一个录音或者是录视频。
2: 就是你们交谈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把它对话，他承认说确实是欠您钱，但是现在给不了之类的这样的录音都是可以收集的，郭先生。要不然的话，咱就说这个村上欠您钱，只是这样说，单方面的去说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
0: 对呀。
2: 法律肯定是不支持的，咱必须要有证据呀，对吧？
0: 得让他给我打条，是吧？
2: 对，您得跟他沟通啊，包括像这个村里，您不说了吗？对，有账吗？对不对？那利息，那最近一分钱可不可以要？如果是你们
0: 约定的是一分钱，那是可以要的啊。
2: 对。啊，也一分五呢？就是您约定多少，就是可以按照。
0: 可以要。
2: 可以的。
0: 哦，
2: 那好了，
0: 谢谢律师。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5-8幺五七，88-8585-7九九，88-8585-7零零。那大家呢，如果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那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继续来迎接下延吉的宋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哎，是您，请讲。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23年离的婚，离婚之前他一直就是在监狱里了。
2: 嗯，
3: 他在监，他是蹲了11年，然后去年刚出来的。然后其实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婚姻存续期间，我婆婆就是，因为她当时进去的时候，警察就是把她身上的东西全扣下了，就含了一个项链，那个金项链是，100克左右。
1: 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次都是没离婚的，没离婚之前，我婆婆就把这个东西拿走了。然后想问问这个东西，现在能不能要回来？
3: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1: 是这样啊，你和你前夫说你是在23年已经离婚了，在监狱里，然后他在监狄里，当时你们离婚了，然后呢，你说这个，你这个警察扣在他那扣了一个项链，100克的项链，说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是婆婆拿走了。
3: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离呢。
1: 你们还没离婚呢，这个这是100多克的项链，能不能要回来？这个是什么呢？你这个这种情况，你们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没有处理，现在说你想跟你婆婆要这个项链，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要，因为这个因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说你婆婆没有经过你同意是拿走了，属于无权这个占有，属于侵权，必须得返还。
3: 所以说这个现在呢，你有你这个这种情况的，关键是这是什么呢？是你亲戚这个婆婆拿走这个行为，咱们手头上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说这个项链在他那儿呢？说这人是证据。有，因为他有啥证据呢？就是那个在拘留所的时候是他签字领回的，那有证据。
1: 是他把这个领回来的，是吧？
3: 对，
1: 是拘留所人签字他领回这个证，他把这个项链领走的，你得拿到这个拘留所这个领返回财物、领取财物这个相关的凭证啊，证明是你婆婆领的。然后你才能跟他去要。
3: 行，这个就是律师咱能帮咱们。另外还有也是这个事儿的一个衍生的事儿，就是啥呢？虽然我离婚了，就是他不在那里蹲了10多年我才离嘛。就是他在里边蹲着都是
0: 我婆婆那时候就不管我们了，不管我们娘俩了。我现在。

0: 哎，孩子11岁，一直都是我单方面抚养。就是我想问，我虽然离婚了，但是我没离婚那几年，他现在出来了，我能不能跟他，要就是关于孩子方面的一些补偿啥的？
1: 这个孩子补偿就要不了，因为你离婚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离婚的时候，你俩离婚的时候，说你这个当年他在里面待着呢，从我这个在顾不了家，孩子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带的，离婚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跟他要这个补偿的。那么你这离婚了，因为你这个夫妻双方都有这个法定对孩子这个抚养义务。你婚内期虽然说你们这个他在里边待着，但是你们婚内期间没离婚之前，说你们这个收入啊什么的是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除非有这个约定。因为你们之间这个当时这个离婚的时候，如果有这方面的诉求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是常年在家照顾孩子的啊，你在里边待着，那么离婚了之后这些年都是照顾的，应该给我一定的补偿。是可以要补偿的。
0: 但是现在你的意思是，当时如
1: 现
0: 果
1: 在
0: 没有啥
1: 抚
0: 协
1: 养
0: 议，
1: 费交不了。
2: 是的。
0: 那我还有也是这个衍生的问题，就是他们，我实话实说啊，因为就是
2: 抓
0: 那
2: 紧时
0: 个，
2: 间啊，宋女士，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哈。
0: 行，那你给我联系方式吧，我跟你们联系，因为挺复杂的。
2: 好，那您记下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这个是素邦律师楼的电话，然后也可以加一下微信18294567-18294567啊。哎，
0: 好，
2: 好，再见啊。咱们来继续抓紧时间迎接一下辽源的刘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刘先生您好。
3: 哎，好，
2: 哎，您
3: 我
2: 请
3: 找
2: 讲。
3: 贾律师啊，请
2: 哎，
3: 咨询个问题啊，我
2: 您
3: 和
2: 说，
3: 别人有个债务纠纷，现在那个起诉到法院了，法院给判决了，判决了他用他的楼来抵债，现在这个也已经完成过户了，这个楼就是我的了，但是他耍赖，他不到楼，请问了贾律师怎么办这个事儿？
2: 好，咱们来问问债务纠纷哈，贾律师，
1: 刘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那个判决了，说是用他楼抵债，然后现在房子已经完成过户了，完成过户了，是你现在是合法的产权人了。如果是他继续站着，这个不走，就属于无权占有，属于侵权行为。你可以这个申请法院就强制迁出房屋啊，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你不是有判决书吗？判决房子归你了吗？那你看他在这里边不走的话，你这个可以这个要求他。可以申请法院强制迁出房屋。如果你判决的情况下，如果你判决中没涉及对象的话，那可能你还要重新再起诉，或者是你再报警处理。
3: 有判决，我胜诉。现在法院做出决定了，法院办的手续。现在已经下通知，差法院下裁定书了。根据裁定书到不动产中心办理了过户手续，这个楼吧现在已经就是我的了，他就不搬。
1: 他如果是不搬的话，那你看看判决书上有没有那个腾空房屋这一条。如果说要有腾空房屋这一条的话，你直接申请执行。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那你就是报警啊，报警处理。
3: 好，行，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刘先生，好，再
3: 见。好，谢谢，谢谢。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常听咱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有位朋友呢，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想问问贾律师，说这个农户确权证里最这个里多的这个地是叫册外地吗？然后这个是可以收费的吗？贾律师，
1: 确权证里多出来的地，就是说你家这个种的地，在确权证之外的，就没有包含在确权证里边的，如果是没有包含在确权证里多出来的地，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实际认为是册外地的，比如说你这个确权了，确权之后呢，人你种的地比册外地这个确权证上这个多，那一般情况是册外地，但是如果是说 出现确认错误的，那就不一定是你撤外地的。比如说你这个地址当时是设置

0: 明确的。
1: 嗯，
0: 那么你就当年二轮承包的这块地，我四制明确的，然后确权之后呢，我还是按照原来的四制，只是我面积多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按照实际的面积给你确权。
1: 嗯，
0: 所以就看具体的情况。
1: 然后他还问说，这个是可以收费的吗？收费合理吗？
0: 如果是说你超出侧块地的面积了啊，就是这个四制是那个，这种情况，就像。

0: 素质不明确的啊，那么超出这个面积之外的啊，超出确权面积之外的，那就是涉外地，涉外地的那如果是你耕种啊，是应该收费的啊。这个是那个，如果是说你当时确权的时候，我这个私制就是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我的私制明确的，
1: 嗯
0: 啊，现在确权的也是这个明确的，只是是因为什么呢？说二等土地承包私制当时呢测定地的面积当时没准确啊，量的不准。
1: 嗯，
0: 但实际耕种和原来的是一还是原来那些地，只是亩数原来那没有准确，现在准确了。那这种时候，这个是不能收费的，所以这个还是看情况。
1: 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0: 嗯，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喂，王先生，
2: 喂，
1: 哎，请讲，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哈，有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说。
2: 是我父亲呢，原先。在村上是做当会计了，
1: 嗯，
2: 就是有一些工资钱啥的，就是村里当时开不出来，完了就欠着了，欠的时候就是在账面欠着了，
1: 嗯嗯，
2: 到现在也没给。
1: 嗯，是几几年欠的？多长时间了？
2: 也没有啊，十年以外了吧。
1: 哦，就这段时间一直跟村上保持联系，有没有要过钱啊之类的这种？
2: 要过村上就没钱了，现在也。
1: 嗯，所以就想问问怎么办，是不是？
2: 啊，
1: 我说，所以就想问问怎么把这个钱要回来，怎么办，是不是？
2: 对，钱怎么能给我啊？
1: 好，咱们来问问啊，贾律师啊，今天这个
2: 就是说那个经营管理站的话也有账。
1: 好。您的这个问题吧，刚才跟我们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很像啊，您来听一听啊，听听贾律师怎么说。
0: 这先生您好啊，因为你村里是欠会计这个工资啊，账上是有挂账的，那么年年转缴村里要，这个是可以，也没有过诉讼时效，这个钱是合法合规的啊，必须得给咱们。因为村里面比如欠你们这个会计的工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村干部的这个工资啊，补助的工资啊，属于集体的欠款啊，这个受法律保护的啊，这个不是说白条烂账啊，虽然欠了十年了，但是这些年呢一直不间断的要啊，跟村上有对接啊，账面是一直挂着呢啊，法律上从法律上来说咱们是可以要的。那么就像你说怎么才能把这个钱要出来啊，建议咱们是那个首先就是这个进一步的跟这个农经站也好，是村上也好，进一步的跟他们沟通这个要这个钱，然后呢进行一个录音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如果是说能到经管站去复印这个账本的，能把这个复印出来也可以。如果不能复印的话，那么进行一个把这个录音保存好。然后村上如果是说再不给啊，就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咱们可以那个向法院走法律程序，起诉村委会，按由是追索咱们这个劳动报酬或者是集体欠款这个纠纷，如果是打赢官司了啊，村委会这个然后这个法院会。会强制执行，因为村里面这个集体有钱了就可以来执行的。
1: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2: 听明白了。可以由法院执行吗？由法院那个起诉吧。
1: 对对对对，走这个诉讼程序。
2: 起诉这个劳动报酬呗。
1: 对对对，是的。
2: 是，但是老爷子现在已经没了。
1: 嗯嗯。
2: 你问问，我起诉不也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吧，贾律师？
0: 老爷子没的，就是你们继承人起诉啊，所有的继承人做原告起诉。
2: 就是这个继承人起诉吧。
1: 对对对，是的。
2: 好，
1: 那
2: 谢谢，
1: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咱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长岭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3: 好，
1: 请讲。
3: 这个我打听这么个事儿，就是这种土地到头了嘛，到头了，下边呢基本政策就是大稳定小调整，
1: 是
3: 大稳定小调整。我就打听原来98年前这个分地前念书的学生，然后呢分到土地了，以后又参加工作了，不以种地为啥的，像这样的调不调整？
1: 想问一下这个邹先生，首先这个孩子他现在工作了，他这个工作性质比如说是有事业编呢还是公务员啊？这个您说一下。
3: 这个公务员呢，
1: 公务员和事业编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他已经就是确定了他的工作的性质的话，就没有办法再来这个继续。应该是这样。我们来听听贾律师啊怎么说。
0: 是这样的啊，因为98年就是你是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然后也分着地了，

0: 上级迁出了，你如果现在你考证公务员了或者事业编了，那么现在这个政策，这个延保的时候，他们不能继续延保人继续延保了，他不会继续延保，但是这个土地呢，由家里边其他的人当年分到一起的承包户内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延保，只是他的名字不能在确权本上出现了，他没有这个延保权利了。是的，那像他那个这次是否调整，是否得拿回来？
1: 这个地部还会收，如果他这个地是自己单独一户的，那是收过去的，如果是跟和其他的兄弟姊妹在一起和父母的在一起的，说父母还在的，这个地就是由其他人继续承包经营。
0: 哦，还只是确权本上的经营。
1: 对对对，
0: 他是没有办法。但是户上其他的人还是可以继续的。
1: 哦，这个像这类情况，这回就不能让他抽了。
2: 是的，就这个地不抽，不收，不调整，继续留在原农户家庭里继续延保。再一个还有一个情况，这个分地家吧，是父子俩，就是亲爹亲儿子，俩户口。然后呢，分地家呢分两份儿。是不是以后他爹妈死了，然后这个子女还有没有承受权利？
0: 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当年2005年承包的时候是那个两个台账，就两个承包合同，然后18年19年确权的时候也没有确到一起，然后现在说如果是父母不在了，就是老人不在了，那就属于整户消亡，整户消亡村里面就可以收回这个老人的土地了。
2: 只不过像这类的子女就不能再承受了，是吧？
0: 对，这个是没有继承的，邹先生，就是说他因为都是单独的户嘛，对吧？
2: 对，但是人家是亲爹亲儿啊，那这个土地这个是不跟这个就是亲属有关系啊，这一块得分清楚。
0: 这个不行，那个呢，
2: 说如果和家人在一起承包地。
0: 说该该包还包是吗？是的，因为就是说刚才这贾律师已经跟您解释很清楚了啊，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工作性质已经变成公务员了嘛，对不对？还有其他问题吗，邹先生？那就这样，好，再见。咱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新港区的陆先生。陆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你好。
0: 嗯，
3: 我姑娘是外嫁女。
0: 就是户口迁走了，组织成员没确定上，婆家那时候没确定，这家就是婆家娘家也没确认，就咋整的吗？两边都没确认上是吗？然后婆家有地还是娘家有地？娘家有地，婆家没地。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1: 陆先生，您是说你姑娘是这个户口虽然迁走了，但是你的地在娘家这面呢，是吧？
3: 对。
1: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婆家那边没有认定集体继承人身份，你娘家这边是可以认定的，必须回娘家确认集体继承人身份，因为你这个娘家这面是没有权利把它取消的，必须保留。如果是婆家这面，如果娘家这面没有给咱们认，咱们可以走那个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
0: 你没有取得其他集体继承人身份的，原来的集体不得取消他的承认身份，这个是咱们法律明确规定的。因为你这个，你姑娘在你们这有地，而是在原来咱们就咱的住地户，她本身就应当是咱集体继承人，这个不需要那个去再去确认。那么现在如果村里不给确认，村里面是不能取消她这个身份的。
1: 这
0: 回听明白了吧，陆先生，您可以让这个女儿回到娘家去，确认身份，因为土地在娘家嘛。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好，那就这样，再见。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的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为大家耐心的解答大家的问题，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00六十九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大家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大家可以添加18297567-1234。我们下周再见。
4: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
2: 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春看麦浪翻滚，夏享田园清风，秋品丰收喜悦，冬享暖阳粉雪。那如今呢，在咱们吉林的乡村哈，不只有这个田间地头的忙碌，更有能让大家放松身心、感受乡土美好的好地方。而在梅河口市的曙光镇西太平村的曙小光驿站，就是将普通的田园打造成了休闲度假、亲近自然的保障驿站。
4: 一块稻田，一间驿站。我们说，现在小而美的文旅是大家的诗和远方。那怎么样让默默无闻的乡村角落变成带动乡村活力的新引擎呢？这种田园加文旅的新模式，又能给咱吉林的乡村振兴带来哪些新的启发与惊喜呢？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李雪老师，同样也是咱吉林乡村振兴新农人的老朋友了哈。作为深耕乡村文化和农文旅融合研究方向，更是咱们吉林农业品牌推广方面的专家。那么今天呢，就请李雪老师跟咱们一同来去分享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好做法、好实践。咱们也看看曙小光驿站的打造之路是如何实践发展了。来，李雪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李雪老师。我的研究方向呢是农业品牌传播。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和听众们和观众们在这儿相约。
5: 之前李雪老师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都是通过电商赋能的方式为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次呢，其实给我们介绍的是文旅加上田园的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打造。也请李雪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于我们梅河口市曙小光驿站相关的一些情况，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6: 我们接收到这个项目的需求的时候呢，大概是在3月末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比较短。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也要备春耕的阶段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到梅河口的曙光镇啊，去踏查了当地的东太平村和西太平村，那么看了一下当地的有关于民宿的情况，包括现有的资源和一些企业情况，比如说还有一。

0: 些有一个叫金燕木业，它是做鸭肥肝啊，做鸭肥肝的啊，他那个时候他想做有关于鸭货零食这一段的。那么同时呢，还看了当地的两个水库，有一个叫六八蛋水库，还有曙光水库。那么我们对整个的这个路程啊，包括它的一个路线，也做了一个就是实地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度量吧，就是真正的是开车去看看走的这个路线是否方便，包括人行走的路线是否方便啊，包括骑车的骑行路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了一下东太平村的它的一个民宿情况，包括它的接待能力啊，当时的东太平村的它的一个接待能力相对于是比较散，就因为像它是民宿嘛啊，它的这个接待的这个情况不太能够形成规模化和标准化啊，需要整体的提升配套服务啊，这是东太平村的情况。然后到了西太平村，西太平村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当地有一个企业叫曙光农业合作社，那么有一个姓姜的这个主理人吧，就是大爷哈，那么他个人是非常有情怀的，他把这个西太平村那个好像是一组吧，他把这个村子整体的环境啊、卫生啊都规划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是他在个人的这个投入情况下，在村里的支持和镇里的扶持的情况之下，就现有的这个基建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他的接待能力也不是特别大，大概是20人到30人左右。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想在现有的这个资金的体系支撑之下，如何能够盘活现有的资源。因为咱们中央一号文件今天提出来的一个方针政策是什么呢，就要高质量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些圈层人群呐、特殊人群呐、追求小而美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人群呐，那么针对于是这样的一个人群，而且他那个村子整体的村貌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他还有大棚，这个大棚吧一年四季都有采摘。那么往里走呢，之前有一个前身的基础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本身有一个研学项目，就稻米研学项目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的那个驿站，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驿站的这个小二楼，就可以负责接待的这个小二楼，那么它之前就是做研学馆的，所以说呢基建已经很不错了，很完善了。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之前也想打造旅游，但这个旅游呢可能全国目前的旅游状况都差不多，就尤其是东北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干一年歇这个干半年歇半年，就冬天可能没啥景可看。那但是夏天呢，它放眼望去就是一大片稻田，没有任何的遮挡物，非常的漂亮。那么它门口有一个大水车，有很多骑行的人就会在那条路上去休息，就路过这儿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去休息。之前整过花海啊，但是问题什么呢，就是说路过的人很多，但是不能停留啊，所以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我去的第一次的时候，我说你现有的这种基础之上呢，其实就可以走就是艺术路线，比如说接一些艺术的研学团啊，或者是写生的啊，因为我对这个方面还比较了解，有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需求。而这个班级的配置呢，一般就是搞艺术的这个班级的配置班型都比较小，刚好就是20人到30人左右的接待能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说你现在现有不要太动的情况之下，可以把这个人群圈定一下啊，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设定吧。
1: 对，其实刚才李雪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都说哈，现在乡村有很多待发现的眼睛和感受，这个小而美也是咱们李雪老师和团队前期去了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说什么一个素材的梳理。那么现有的整个刚才说了这个村容村貌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那么围绕不仅是说一号文件当中小而美的这个 这个圈层哈，怎么样让大家去来得到，包括真正突出当地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它的特色与发展。那在打造刚才去说舒晓光驿站在过程当中，包括梳理了之后，有没有哪些难点或者说堵点呢？咱们怎么去做的？
0: 难点最大的

0: 难点就是人的问题，也是我在上周的时候，因为我们五一之间已经开始试运营了，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人的问题，那么缺人，缺合适的，其实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缺合适的主理人，之前我们也在讨论过，就是在做之前我们就说要不要学习杭州模式，杭州现在叫 CEO。乡村 CEO 这种模式，做的已他们大概做三年了，已经做的相对于比较成功了，就是相当于是把整个的乡村运营给它企业化，那必须是要有一个搞专门的搞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去做主理人。这个主理人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接人待物，包括我负责招商引资，包括我整个村子的这个，其实我们开玩笑说有点像大堂经理，就是眼里要有活儿，而且呢要有运营思维啊，要有产出，它是一门生意啊，它不是说我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工作要务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是要有这个生意的这个意识的。所以说当时我跟那个我们镇的刘胜男书记，我们就在讨论，我说这个东西你最好还是要考虑说，如果咱们要做，那就是企业化运营，那这样的话它才不是一个花架子，我们才会有反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从村上的村集体也会有收入，因为我们用的是村集体的资源，那么同时呢我们镇上在给支出去陪跑的这个阶段当中，它也是有这个，就是在年终的时候或者是在十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能够交得上一份成绩单，那么当时我们就是说因为往常政府在去做这种项目的时候一般都是属于陪跑，就是陪跑，那今年的国家的一个政策也是说，如果要是国家资金撤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是否会返贫，有一些乡村是否会返贫，所以说同时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年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不要做大的基建，那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软性服务。其实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男人要娶媳妇儿，我已经买好房子了，这个家里头的这个大的家装我都已经硬件都做好了，那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是女人进去做软装了，然后让这个家变得有温情有温度，以人为本的这种情况下，我说我们现在进去做的就是这个事儿，让你这个地方，让这个驿站有温度啊。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小而美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是联合了吉林师范大学的江寻寻老师，那么他有一个艺术工作室，刚好就是做艺术疗愈的，我就跟他商量哈，我说你看你今年之前一直可能学生在校园里在做事情，今年你要不要考虑把你的教学成果，把你的科研方向咱们落到村子里啊，然后让艺术走进乡村，同时呢我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我说像你的这些项目，正常来讲我们要到一线城市，你比如说上长春，我可能要到这儿有山才能体会到，啊，我在静月我都很难体会得到，那他相对于一说提到这种艺术疗愈啊香薰呢，它都是非常高大上的，那么如果我要是在乡村或者是说在梅河有一个这样的项目，那是不是很好呢？
1: 对，而且刚才丽雪老师提到的，你看我们说这个艺术疗愈哈，包括它整个是一个跨界融合很多元的一个方向，好像它的这个适配性也很高啊。你确实它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在这个麦浪稻香当中，好像这个疗愈它就是天人合一，所以自然的一种表达。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这个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也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蔗有山我们去体会这份艺术的氛围，和我们在这个乡村去体会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你在这首山看到
1: 人从众，
2: 对，人来人往的这样感觉，你根本没有把心思完全的这个死心塌地的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但是在乡村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刚才通过李雪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小光驿站在整体的打造上哈，刚才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说你看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乡村都在做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那怎么能让我们的蜀小光驿站和其他的一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些田园综合体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词艺术性，我觉得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现。那除了这份艺术性，在我们的蜀小光驿站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策划，包括具体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打造，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 者来到这儿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当时是怎么设想的，包括现在我们是怎么来实践的呢？
0: 我们实际上在

0: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它是分不同的阶段，有 1.0 版本、2.0 版本、3.0 版本。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就包括现在，我们大概是已经策划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在今年的五一的时候，我们就说咱们要试运营一下，就哪怕是进账100-200块钱，我们至少也见到回头钱了。所以说我们从开业到宣传，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然后在当时的时候，我就坚持说，我们不要再投入太多的经费了。那么包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去做各种各样的费用的方面的推流，就只是让学生用做了一个小红书的一个矩阵，然后发一发。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在看小红书来的客人，就我们能够就引流引到微信群加群，然后感兴趣，并且说，哎，有很多人就还回复说，哇，这个地方好棒啊，在哪儿啊，我可以去体验当服务员吗？说这个地方我能够那个我能够去露营吗？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地方，就是说除了香薰疗愈之外呢，我们就是说还给他做了一个项目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露营。所以说呢，在一楼我们提供的是可吃啊，可喝啊，就在这儿可以休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我刚才说那个大棚外面有一块地啊，那块地呢我们就把它翻新了一下，养上了小宠物啊，这个比如说小兔子呀、小鸭子呀，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就是村里的小动物的小的时候啊，对，然后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包括小猫啊小狗啊，就我们打造的是宠物友好，就因为你来到自然你肯定是要亲近自然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小兔子养大了，我们还可以送回兔的养殖场，然后那个小鸭子其实就是我们从刚才说那个金燕那个木叶，从他那儿的小鸭子，小不点小鸭子，我们说那小鸭子长大怎么，他说我们可以一直有小鸭子，这小鸭子就他，你在人在前面走，后面一串小鸭子就一直跟着你，就可以遛鸭子，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五一试运营目前效果来讲，还是我认为啊，反馈还是可以的，是一个正向反馈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账吧，但至少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就是说小孩上这儿他有一个满足，我可以不用，你在那儿不用看小孩儿，小孩不会看手机，他可干的事儿特别多，他到地里去挖挖野菜，然后他去玩玩土，他去喂喂小鸭子。那么有的比较安静的小孩，他就会上楼去做他的那个手工艺术疗愈的那个手工，这个手工可有的是做蜡烛，有的是做滴胶，有的是做香薰，但是呢他不是说咱们传统意义说我只是做手工，那手工其实在家也能做，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跟他讲，因为他会有音乐呀，包括这个他会有一些中草药的成分在里面，
1: 那个味道，
0: 对对，他的那个味道还有那个环境之下，就会让人觉得很放松。然后呢我们楼下还有咖啡，然后还有烤肉，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手工，可以看风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星空，可以吃烧烤。
1: 哎呀，真是这波种草，李泉老师和整个团队真是深深的让我们内心去感受到，你看这就不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乡间的一个样子吗？而且现在你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平台，确实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要去寻找周末包括属于自己独处时光，它确实是一个按图索骥特别好的一个方式。而且根据评论，好像我们接下来这个农文旅怎么样更好的去融合，更好的去往大家希望的那个乡村样子发展，好像似乎也就有了答案。你看刚才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你说这菜是不是很多人在这完了之后就想挖点回去卖一点回去，农户就有增收了。这个香薰疗愈还怎么样可持续性，每周一来，对不对，去感受它的体验感越来越强了。包括我们都说8090的父母要遛娃呀，周末去哪儿还不浪费时间，还能够和谐共处，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参考。那么也问问李雪老师，刚才据说了这个五一似乎这个业态慢慢的也让我们去看到了它的新希望以及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额外的刚才带给我们的这些意想不到的这些收获，接下来就是围绕农文旅这三点更好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咱们还有哪些更深入的思考和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吗？
0: 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现在是 1.0 版本、2.0 版本、3.0 版本，那么我们先保证的就是说今年 整个业态让它能够实现，最好是能够实现盈利啊。

0: 那么所以说在现有的基础之上，不投入大基建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圈层人群先定下来。比如说我们会做宠物友好啊，宠物友好呢，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不愿意结婚，然后不愿意生孩子，但是他愿意有宠物陪伴。
1: 嗯，
0: 但是可能在城市当中，空间受到限制，但是在室外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空间提供给他。那同样呢，就我们解决了毛孩子的需求，然后我们也需要解决大人的吃喝玩乐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把这个基础的需求先满足了。那如果要是说到 2.0 版本，就我们会配套目前的镇里头的现有的产业，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米业，我们将来会做米产品的深度开发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咖啡，去做米浆 dirty 啊，米浆咖啡啊。然后呢，还会它的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合作社它的那个米，是稻花香，在咱们吉林省内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种。那么它的那个合作社，我们将来会做一个透明可参观的研学。啊，他现在就能做到了，就是我这个米直接把这个米是带那个我们叫什么谷子，然后放到有一个小型的磨米机，小孩可以通过这个磨米机自己磨好的米然后带回去。像下周我们就会有一个开耕节，可能这片地的这一块可能就是你种的啊，然后呢你见证了它的成长，秋天的时候你就把它收回去，然后磨一袋米带回去，说这是就整个这个一粒叫我们说一粒米的一生你都能够观察到，这是对于孩子的这个亲子人群。那么将来 2.0 版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个的包括宠物零食啊还有这个大棚的生鲜呢，因为在等到夏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广场，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集市啊，就会把周围的老百姓家里头的这个瓜果梨桃啊都有一个小集市，就在那儿去摆摊儿去卖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所以说呢，结合现在的这个1.0 版本，也就是说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盈利进账，然后等到2.0版本的时候，希望把其他的就是我们的现有的企业的资源整合，也就是说把一二三产都拿到村里去做。现在村里大部分都是一产啊二产，那么三产可能还差点意思啊。那讲未来情况之下，我们将就是希望能够把二产三产都拿到村里来做啊，这是一盘大棋吧。希望我们能够未来包括梅河，我们梅河的市委组织部啊，就是专门和我们学校做了一个人才的一个合作协议签订，就我们学校的一些农业专家的老师也都今年到梅河的各个地区去服务，其中有食品加工的呀，啊，包括有这个农业技术方方面面吧，比如说家庭农场的，包括经营管理的呀，我们都做好服务，希望说将来吧能够形成一个矩阵，符合说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调性。
2: 我们都说这个文旅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而且刚才从李雪老师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农文旅的打造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它有的长久之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李雪老师，围绕着我们蜀小光驿站的打造之路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介绍。
3: 春日气候干燥，火险等级上升，防火防风不容小视。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您，务必守好野外用火、家庭用电安全底线，做好户外设施加固、出行安全防护，多关注气象预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春日安康。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

0: 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真的咱们得敲黑板，咱得拽耳朵好好听。文化包括让这种农文旅融合来赋能乡村振兴。其实我们原来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宏大或者是说叙事的一个主题，怎么样让咱总说哈，我说这咱农民最愿说的一句话，咱这景啊真美啊，果真甜啊，菜是真好啊。但是好光好不行，咱得好在哪儿？小而美的文旅才能真正的赋能咱们的乡村振兴。
9: 那今天邀请到李雪老师围绕着我们水曜光驿站的这个整体的打造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而且在上半时间段给我们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这样的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田园综合体，它不再是一个一簇发展的一个状态，而是它有不同的版本在逐渐的升级，在走一个长远的发展道路，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对我们整村的产业发展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那当然其实发展农文旅对我们整村来说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并且呢是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有同样的一个弊端。也特别想问一下李雪老师，你看我们的乡村旅游，一直大家都会想到季节性特别的强，可能大家从五一到十一这个季节会去，那怎么能够打破我们季节性强，包括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粘性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了哪些想法和思考呢？
10: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东北目前做文旅的一个困境。你要是说城市来讲的话，咱们比如说吉林省可以做冰雪项目，但是在村里最大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取暖的问题。包括我们也确实是在思考，那过了十月份的时候，那村里取暖如果要是人流不够的话，那么取暖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啊，包括其实你到村里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这个上下水的问题，水压不够啊，冲厕所可能就
9: 都是一个问题
10: 啊。然后包括我们完全现在是用靠电啊，叫空气能，那它这一天的费用可能就勾不回来我们民宿的成本，所以说这确实我们也在探索吧。到十月份的时候先看，目前来讲呢，希望的是以这种就是说像我们学校的学生，然后会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时节策划了一些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活动，你比如说像五月份我们就策划了一个开耕节，那么将来还会有这个这个和村里人共同互动的，比如说诗歌朗诵会啊，比如说日咖夜酒，那么我们会尽量的包括飞行市集啊，那么每个月我们都有不同的新的活动，把这个村子的活力带起来啊，然后

0: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地儿。那这个地儿呢，它离梅河市开车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如果说未来我们说吸引长春的人去，可能只是小长假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那如果要是可能的话，那我不在那儿住，我可不可以说我的公益性项目也都在，比如说我们还会有一些教育戏剧引入，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跟东北师范大学那边合作教育戏剧，那教育戏剧下农村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学校社团类型的活动，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地方的业态形成一个常态化，也就是说可能不走这个文旅的这个路线，但是我们将来有可能会是做一个公益类型的，因为它那个附近还有一个学校，好像是一个小学还是中学，就周围的这个村子里都在那儿去上学，所以我们可能将来会建立这样的一些合作吧，希望能够把冬天的资源也盘活起来
1: 对，让咱们这个小而美的文旅资源哈，四季都能够有事儿干，让咱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参与其中。你看，其实我们说这个乡村现在怎么样，才是我们心中向往的乡村。每个人对于乡村，而且刚才李雪老师有一个点哈，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很多乡村去思考、去感受的。今天是以蜀晓光哈，是梅河，它这样一个轻奢型，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乡村包括城中村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调性来去拆题儿，让我们去感受到，哎，怎么样去让不同的适应的人群，让这些核心的圈层、精准的圈层去看到、感受到。当然，我们说一村一景啊，不同的乡村我们要因地制宜，不是说蜀晓光就适合咱来复制粘贴，每个地方也要每个地方的抓手感受。这几年，其实李雪老师带着学生团队也是走遍了吉林省很多的乡村，包括去外地去学习，不断的取经，也问问李雪老师，其实围绕咱们吉林省的很多其他的一些乡村，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可以去这个复制也好，或者是说去参考的借鉴的一系列的经验，跟很多的咱们这些农民朋友去分享分享。我看好多的朋友在点赞呢。
0: 是这样的哈，其实咱们吉林省，也不光说是咱们吉林省吧，全国的乡村旅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人才管理的问题，就我刚才所说的，像杭州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做得比较成功。前几天我看了一条新闻，山东也现在正在慢慢的在践行，包括苏州、广州，他们也都会派，就我前一阵儿也去杭州余杭嘛，余杭区去学习了那么我了解到，目前来讲，广州啊、苏州啊，他们都是组团去学，也就是这种模式大家都在借鉴。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相当于是把比如说从市级到街道，好像是他们分不同的层级，那么会高薪聘请乡村管理人才，那么有一定运营经验的人给他底薪，然后年终分红，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我在踏查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其实一个是管理型的这个人才不太好寻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地方的这个人才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可能在这个岗位做了大概是一年左右的书记，那我这个可能布局是三年的，那换了人了，可能这个项目就容易因人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如何跟当地的老百姓去融合的问题。因为当地的老百姓他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你做的事儿，那么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这个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你现在所在的蜀晓光当地的这些老百姓怎么样，对于你们包括这么年轻的力量干的这个事儿，
2: 他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新奇的感觉或者说我们村里有年轻人，有大学生来了是不是有新的一个发展，他们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疑虑，包括也会有很多一些他们心目当中的小惊喜
0: 一定是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 咱们镇上的书记就是说也是女中豪杰，执行力特别强，然后就直接说，刘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行，那咱们就整吧。我连 PPT 都没有说做得很好啊，我就说，我说那个领导，我看就是我直

0: 接不跟您客套了，咱们时间有限，就捞干的说呗。他说没事儿，我说我 PPT 没太做好，不是那么漂亮，那我就直接跟你说事儿吧。然后跟他说一下，他非常的认同啊，所以说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一个领导。那么同时呢，他在就我在去踏查的时候，到村子，也是因为这个当地的人，然后我才决定说我们要做这件事儿啊。那么。村的书记，包括我们说几方合作嘛，你看党政引领，校企合作，那我们这个企就是我说的刚才那个合作社那个江大爷啊，我也跟他叫老江大哥啊。他说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个村啊，这一草一木啊，这都是我种下的，这个村就是他种了很多的那个榛子树啊，包括往稻田里走，他修了一条栈道，就我刚才说的，人人走过那儿的时候都会上那儿去拍个照片，尤其是十月份九月份麦浪起来的时候非常漂亮。就说这村里一草一木都是我这么多年一锹一锹挖下去然后去种下来的。我说大哥，你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这个子孙是一定要有福报的哈。然后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个是执行力，还有就是做事儿的真诚啊，包括我们书记当时我现在都叫我们书记了就那个盛南书记就说那个李老师，其实因为他比我小很年轻，他说其实我做事儿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希望能够做一些能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怎么说呢，就是说能够造福一方百姓的这样的事儿啊。我说咱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农业相信两位主持人也是做农业做很久了，如果要是没有情怀根本就做不了农业，做农业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啊。所以说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误解，然后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一方面是靠天吃饭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他有的时候你看你春天种下去你要等一年才能见到回报啊，啊这个等待啊也是很熬人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机吧，让我们能够让这件事儿大概一个多月吧，你看就可以营业了。
1: 这
0: 如果要是说没有地方的支持，没有这个人的力量去给我们做支撑，然后我们每周我和姜老师我们都开车回去，就是干活也只能干2到3天，就是这个效率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高了。那这高在哪儿？就是因为有当地领导，包括村支书，包括企业方那个老姜大哥的支持，同时村民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特别逗，我们找了一个木匠，因为所有的东西我们尽量环保，尽量的用就不花怎么说呢，都是手搓出来的。比如说一个桌面我们就找木匠打，然后一个桌子或者是一个灶台我们就用空心砖垒。然后那个木匠特别听话，说今天都有什么活啊，我说我们这个活和你想象的家装活不一样，你看不到你就在这儿等，就是我需要你干啥你就干啥。第一天来的时候刚开始还觉得说
2: 他会
0: 不
2: 会有点懵啊，
0: 对，就是你让我干啥，我说你把这个木板给我拼起来，然后他说啊，那拼成啥样，我就上小红书上找图，我说你给我拼成这样，我要做成什么什么样，他说啊，行，我不理解，但是
3: 我尊重，
0: 对，但是你说怎么做我就做。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也是我们的这个镇上的专干，叫宗航小男孩说那个李老师，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忙活啥哈，但是你需要我干啥，就是那个我就整就行了。
2: 可能每个人都是等待着派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3: 我其实刚才李飞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啊，你看还是那句话，术业有专攻，如果很多的咱们就是说当地哈各村的镇党委也好哈，咱们相关部门的咱们这个负责人哈，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理解，但是你要尊重。如果真想干事儿呢，执行力必须得杠杠的，我怎么想。
2: 而且刚才通过李飞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舒小光驿站的一个打扫，它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 的一个存在的。而且其实我们特别也想了解一下，因为从我们整个的这个

0: 中央一号文件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乡村的这些未来的规划也好，农文旅一定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或者计划的一个方向。而且现在我们要做小而美的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品牌建设。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份合作，说到这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离不开我们整个当地的政府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学校和企业的一个联合。怎么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水晓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如何把当地学校和企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打造这样的一个驿站，你们是怎么具体来做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在因为带动这件事儿的是镇的书记啊，首先他对于方针政策这一块是把握得很准确的，所以说呢，这相当于是我们的叫党政引领嘛，是吧？啊，同时呢，校企合作，就是说，学校这一块，你比如说像我们吉林农业大学，还有吉林师范大学，那么提供的是置业服务，也就是说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像五一期间之前，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人群，包括这个调性和定位，包括他的，比如说吧，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书记说，原来那这个地方如何解决餐饮的问题？那你知道村里的大席那个饭菜做得非常的好吃，但是那个菜码啊，那一盘能毁三盘子啊！给我们送饭，我说这不行了，这个量太大了，我们吃不了就浪费了。我说来，我们给你重新整理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整理了几个套餐，比如说红烧肉盖饭套餐啊，或者是说这个轻食套餐呐、然后一荤一素啊，然后我说这个定价22，您看成本能勾得回来吗？他说那不行，勾不回来。他说，然后我说就这么大的盒，大概可能就一斤装那小盒。他说啊，这么少啊？他说那能行，那能行，就是从观念上可能就会改变。他会说那能够吃吗？不够吃吧？我说足够了啊。我说这个你就从那以后，一开始我们他是啊送来一大盘，我们小孩吃不了，吃不了就剩下就浪费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盒一盒，那这样的话。分餐量定餐量它不浪费，然后同时呢它又提高了它的收入。我说你原来的那个模式可能是针对于本地的人，那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的人群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模式给它构建起来。比如说咖啡，那说咖啡怎么做呀，我们可引入了一些商业的资源在里面，但是他觉得说你这个流量不够啊，就是我的成本太高。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引进一些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手冲咖啡啊，或者是说这个意式的咖啡，摩卡壶的那种啊，或者是说我们喝点茶。其实来这儿的人大部分人也不是说是为了能够喝到那一口说非常地道的咖啡怎样怎样，我们只是来主要是还是看景色来放松。所以说这个小情调我们给了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领。我们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餐具啊，包括你需要喝咖啡的一些这个壶具啊，我都提供给你。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甚至说你可能不会啊，但是你可能会，或者说像你喝过手冲咖啡的人，你肯定知道这个东西是咋回事，怎么用，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尽量的会精简，就是说降低门人才的这个不能说人才吧，就是说人的这个服务标准，就谁都可以来去操作，我们尽量的是自助模式啊，自助模式。
2: 但是林旭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我插你一句，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去思考怎么样让我所每天去在的这个城市和乡村哈是有所区别，因为现在这个景色的同质化好多好多，让我们觉得同质化，但往往就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点，哎，手做手搓，
1: 对，
2: 需要您亲自动手，反而成了难能可贵的珍贵。
1: 是的，
2: 同时在这儿直播的时候，谢谢 Turbo 啊，您给李旭老师疯狂打 call，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
1: 是吧？
2: 太可爱了。那今天呢，李旭老师带给我们满满的干货，其实对于蜀晓光的这一次打造，在五一期间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印证。美丽乡村就在身边，美好生活与大家遇见。那下一步老师带领整个团队，包括还会引进哪些在品牌上，包括校企合作上的发展，包括围绕蜀晓光在整个打造上还有哪些新意，也请李旭老师跟我们进一步再分享分享下一步你们的具体计划。
1: 其实我们所有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情绪价值去做的。现在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我们需要人有一点人味儿， 所以说我们打造的这个地方它就是

0: 小而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方净土，说一个乡村的一个旷野，我们打造说数小光，叫稻田里有光，生活里有诗，就我们希望能够让生活慢下来，慢下来。所以说我们未来可能还会有诗歌会啊，乡村戏剧啊，你是不是想一想就挺美的？
1: 我想一想挺美不说，我觉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是新娘来呀、
1: 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大家周末好，我是李子。哎呀，今天呢，咱得向所有的这个母亲们，是不是道一声节日快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得唱个应景的一个段儿啊，咱们那个好好谢谢老妈，都谢一谢这么多年，无论是说自己成家立业的呀，还是这个自己也是已经为人母的，咱们都好好的在这个节日当中，给自己对吧？内心当中增添一点仪式感，二人转也有啊，是吧？包括咱那么多经典段儿呢，也欢迎大家来唱一唱，点一点。直播间三部欢唱热线0431858175788858579985815700。咱这样先接一位咱今天就已经预约上的啊，杨先生。哎呀，这老杨大哥吧，好久不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呀，你好，来点掌声。
4: 信号怎么样？信号
0: 正经挺好呢。今天想唱啥呀？
4: 我开始先唱一段小帽放风筝，完了唱一段，再模仿一段正戏片段。
0: 哎呀，太好了！今天这个啥啊，尤其今天这个节日啥的，给我们好好整一整，是不是？感谢一下我们广大的这个母亲女性们，好吧？来，
4: 那再整不一定整好啊。
0: 哎呀，太期待了！准备好就开始啊！
4: 好，放风筝啊！
0: 嗯，好嘞。
4: 正啊月呀里呀来，正啊月呀正啊哎呦，姐妹二人齐光灯啊，手带着啊放风筝啊，哎哎呀，腿摇摇哪里不嗨呀，手带着啊放风筝啊，哎哎呀，大呀姐呀，别啊在头前走啊，哎呀，小妹妹就在后边行啊，啥时来在慢马中啊，哎哎呀，儿悠悠哪里不嗨呀，啥事来在慢马中啊，哎哎呀，大呀姐呀，望一望花满袖啊，哎呦，小妹妹猫腰拾起风筝声啊，蹲哒蹲哒系在空啊，哎哎呀，摇摇摇摇哪里有海呀，毛沙石来来蹲哒蹲哒系在空啊，哎哎呀，大呀姐呀，放的是花蝴蝶啊，哎呦，小妹妹放的是蜈蚣啊，稀里哗啦绣莲灯啊，歌儿悠悠哪里有海呀，稀里哗啦绣莲灯啊，大呀姐呀，放的是猪八戒呀，哎呦，小妹妹放的孙悟空啊，齐天大圣去真经啊，哎哎呀，儿悠悠哪里有海呀，齐天大圣去真经啊，哎哎呀，大呀姐呀，放的是高君宝啊，哎呦，小妹妹放的刘凤英啊，双过高。

0: 山把金城啊，哎呀，对儿悠悠哪里有海呀？双座高山把金城啊，哎呀，大呀姐呀，房地是杨宗保啊，哎呀。小妹妹放的穆桂英啊，穆客斋上百花灯啊，对儿悠悠哪里有海呀，穆客斋上百花灯啊，正是姐妹呀、啊、风筝放。西北玄天起大风啊，刮断了风筝绳啊，一个对儿悠悠哪里有海呀，刮断了风筝绳啊，一个刮到啊南京去，一个刮到北京城啊，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对儿悠悠哪里有海呀，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叫响姐妹呀重相见，海的来年正月正啊，姐妹二人放风筝啊，对儿悠悠哪里有海呀，姐妹二人再放风筝啊，哎呀哎呀
1: 哎呀，真是，再得给来点掌声，真行。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要不说真是，就是这种放风筝哈，我今天可能是，我不知道您是在长春吗？
0: 我是辽宁省的。
1: 啊，您是辽宁的朋友，辽宁今天天咋样啊？
0: 还可以，
1: 今天还行哈。长春今天吧下点雨儿，我跟你说，但凡风和日丽哈，就是说天儿20多度的时候，哎呀，下午那些是唱风唱那个放风筝，那感觉才对呢，是不是？哎，那感觉才对呢。你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唱呗，行不行？
0: 哎呀，我没唱好，这个小王没唱好，行，大家。
1: 你说，我跟你说，我就老害怕咱们这个节目的新老朋友，就是总内卷，你知道吧？就总跟自个儿卷，那是干啥呢？那二人转那玩意儿还有个所谓的高低评判，它本来就产自民间，对不对呀？咋唱咋对，对的是啥？对的是心情，对的是状态。哎，
0: 好的。
1: 你接下来要唱个啥来着？
0: 本来想唱一段猪八戒拱地片段、啊、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1: 对，
0: 我再唱一段24孝之中寿长寻母一小段。
1: 哎呀，这太应景了啊。好啊，老杨大哥准备好咱开始行不行？
0: 好的，
1: 好嘞、准备好就开始。
0: 北宋仁宗啊，坐朝房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文武群臣有啊忠良啊，哎呀，我靠着忠烈杨家将啊，哎哎哎哎哎呀，唯有包拯掌握朝纲啊，寇准官听高明望啊，哎哎呀，公园中将武艺强啊，哎哎呀哎呀，稷下朝中啊呀，对儿 嗨又一嗨，一对儿嗨又一嗨，一嗨一嗨又一嗨，哪嗨哪嗨又一嗨呀，咱不讲啊，哎嗨呀，代表孝顺。

对儿嗨哟一嗨，对儿嗨哟一嗨，一嗨一嗨哟一嗨呀，哪嗨哪嗨哟一嗨，祝寿唱啊，哎嗨呀，地下朝政咱不讲啊，对儿嗨嗨哪里有嗨呀，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嗨呀，在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嗨呀。代表孝子朱寿昌啊，代表孝子朱寿昌啊，巴得楞啊，嗯哎呀，巴得楞啊，嗯哎呀，嗯啊。

扬州府上啊，小县地名啊，哎，名叫天长啊，父亲朱勋是员武将，当年镇守雁门关防啊。当年镇守雁门关防啊。

0: 你算了吧，唱这吧，我这词有点不熟，我今天嗓子有点不太好。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是有挑战的，因为还是那句话，你说咱唱个段儿啊，唱个小帽啊，是不是手拿把掐的？有的时候上来那大正戏、拉场戏，成本大套的，那搁谁都是难为谁。
0: 关键吧，我吧有点说不太擅长，都说正戏吧会的还是不太多、啊，这个。
1: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二人转斗秀场这几位哈，我们几个纯属于都是啥呢？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我把这两段唱的不太好的这两段送给我报名的傅耀年傅大哥，他这些就一直来为我报名，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
1: 啊，整了半天做好事不留名的是老傅大哥呀，这回可照着原形了，太好了，你看。二人转斗秀场就是这样，天南海北的朋友，五湖四海哈，皆是客。而且呢，你这个咱这是兄弟省份，
0: 我可能算这次可能是第五次参与你们这个节目。
1: 哎呦，太好了！感谢啊，感谢咱兄弟省份辽宁省，咱们这些戏迷串友朋友们常来啊，那个常来感受咱的节目，好不好？
0: 今天没唱好，让大
1: 家。可千万别这事儿了，你这样吧，一会儿我跟你说，想有唱的压力可就大了，你把压力留给下一位了。好嘞，谢谢了啊，大哥，休息一下。
0: 主持人，
1: 哎，你说。
0: 我想点一出小戏可以吗？
1: 啊，你说说。
0: 六点钟是大戏，我给点大段，我给点一出戏行吗？
1: 您说说，我找找。您说。
0: 可不可以给我播放一段《燕青卖线》的片段？
1: 哎呀，《燕青卖线》那是老经典了。好嘞，这样我稍后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如果有直接那个最新版本，我就放在稍后咱节目当中了，好吗？
0: 我听到一个版本是曹小辉的，还有那个冯涛和小豆豆的，那哪个版本都可以。
1: 好，燕青卖线，我估计好多的朋友也想听，我稍后找一找，就在咱们节目的稍后就播放啊。
0: 谢谢您。
1: 也谢谢您的支持，跟您说声再会。你看看，咱现在这二人串斗秀场可了不得，咋样？辽宁的朋友是不是啊？都是兄弟省份啊，三省一区不分家，所以说欢迎大家啊，来那个二人转斗秀场唱上一段，唱一唱心中的美好心情、美好生活。再说了，啥是好日子啊？都是自己心情给自己的，所以说千万别吝啬对自己哈内心的那份小天地的热爱。好多朋友说，你说我没啥爱好，我就好唱点。我的妈，你基本上就打败了这个世界上99.99%的人。当一个人啊会说，哎呀，你说咱也没啥爱好，就好唱一唱跳一跳，那要啥呀？还要啥自行车啊？这就是最好的日子了。你问问现在为啥说老百姓现在这个幸福感

是越来越强，哪儿来的底气？就是自己内心哈涓涓如细流的这点小爱好，原来年轻的时候看不太懂，或者是说听不太明白，或者是说听起来也没觉得能咋地的二人转。可能这个李子哈，我不敢说莹莹和那个思妍，买李子是真是有点上岁数了。我现在听二人转越听越好听，人生百态，我甚至不这个一点哈不扒瞎告诉大家，我这个上班那个开车上下班里边就是有一些二人转，就是听听哼哼呀呀的。你别看我不咋会唱，但是真听，包括京剧。哎呦我天哪，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智慧和精华。这样稍后的时间呢，咱也给老杨先生包括咱好多的转迷戏友朋友们啊放那个燕青麦线，我好好找找版本，咱那个啥呗，咱先探个闷儿呗，稍后的时候继续为大家来去播放了。

0: 红为本，凉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下面请欣赏二人转《燕青麦谢》，表演者曹晓辉、郑美玲。

情妇叫何名，母何氏，弟姓台。

四弟所生，一人张宝同，庄稼买卖我不做，一心要挑八股绳，苏州买来杭州卖，苏杭二州卖丝绒啊，这本是三三见酒诗情画，没有虚言对你明，今天放我把成亲，忘不了门。

往前走啊，一街两巷看分那明啊，到南开的杂货铺，到北开的百货营，生药铺紧对着手药铺，五金行来万手工，大街好景观不尽，市场以内看分那明啊，市场以内人全然，说出唱鼓耍大棚，打花鼓唱的本是四平调，打鱼鼓唱的本是老山东有火，秧歌把唱尽，人山人海闹啊哄哄不成哎呀，挤的大个来回晃了，挤的小个打囔囔，挤的瞎子翻白眼儿，挤的瘸子拐棍扔，挤的胖子哈哧哈哧喘呐，挤的瘦子骨头疼。有个锣锅来看戏呢，四个小伙挤咕咚啊，四个小伙挤个几个眼儿，把锣锅挤了一个直不愣当。小样轻担起担子往前走，路被闪出府门庭啊，双手门前旗杆立，把门的狮子列西东啊，门上倒有一部队呀，上下二连铁的青，上一连拳打南山翻来虎，下一连脚踢北海昏江龙啊，没有横批有块匾，人员府三个大字金，杀那么不见人员我不恼，一见人员恼心中啊，三个派我来打擂，一群打擂神州城，急忙放下火狼弹的将马阵令，拿手中啊手拿着铃，叮当响个召唤一声麦丝绒，一家人请来买险啊。

你是铁

0: 两好丝绒啊。
1: 寡郎闻听不怠慢，打开箱子拿丝绒，我把丝绒拿在手，小姐你看中不中，我把丝绒递过去呀。
0: 小英我上前接手中啊，我看你人也好来话也好，
1: 人好话好不用你奉承啊。
0: 你打上一打算一算，多少银子多少铜啊，
1: 不用打来不用算，五两三千没有零啊，去了三千给五两，五两文银

0: 忙，将发丝绒地下扔。
1: 我来，你见来了气呀、啊，骂声小姐理不通，买不买来不要紧，丝绒不该地上扔，扔在地上沾了土，大街地上我少买通，挠一挠上前，我把你打。

0: 坡上啊，跟我走来跟我走，跟我一到北楼厅，北楼去前是家玉，背着父母拜花灯啊。
1: 我郎说我不去来，我不去是不上，你的鸡牢笼啊把我骗到北楼去，叫来家奴和园丁，家奴园丁把我打，打死我你们家他妈谁也不心疼啊。
0: 上啊，
1: 一个走来
0: 一个正，
1: 好男拽不过
0: 女花容。
1: 火狼我低头一

了仇人，人报同啊，仇人见了仇人面，仇人相见眼就红，抹去两条的画廊蛋，小小扁担，马手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

0: 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双眼门，
1: 开怀粉右，
0: 扁嘴唇，
1: 穿红袄，
0: 扎绿裙，
1: 红袄
0: 绿裙正合身。

精神，施下绣花款龙芒，粉底朝

0: 今日一仙果然真，不孝无忌把我害，我的终身靠此人呐、啊。
1: 蜜饯正在门外等，宫里走出一群人，四座宫灯分左右，八个宫女两边分，这个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尘，上打一把黄罗伞，下照一位美贵人，你看他呀，乌云发放乌云，乌云敲碗，二龙戏珠珠光如墨，墨染盘龙镜，鬓对牙牙对鬓，鬓边斜插金镶玉颗，颗云飞凤凤头插一根，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有红似白白里透红，别提有多俊，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不笑似笑，笑含一齿一点朱唇呐、啊，柳叶眉眉柳叶眉弯眉又弯又细，一左一右分八字儿，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黑黑白白滴滴滴的乱转，来回一往十分有精神呐、啊。传能宫之巧女儿秀，秀成了三星辰瑞，瑞气光华花更有百百鸟朝凤，凤鸣朝阳阳光照耀，一身红道有中气高手方巧将制，制成了地理山河，河江湖海海市蜃楼楼台殿阁，各种生辉辉映日月，一条绿萝

想必好，今日一见果然真，站着不敢来讲话，是慌忙跪倒裴小心。自从皇娘把宫进，儿臣未曾拜母亲。不是儿臣不行孝，父王不准奉臣婚。今日父王去打猎，临行让我掌宫门，儿臣特来板问皇娘。

0: 君有心上前忙搀起，凤儿怎么能够去搀君，凤儿一拜呀请请请，你要跪着我同心，宫外不是讲话的，请到宫内去寒门，让着千岁呀头前走啊。
1: 不想他陪嫁呀，好

个慌了神呐、啊！坐地是山中走兽，云中雁是陆地，牛羊海底深，南来螃蟹，北去甲是东海，对下抽去金，后台燕窝，鲨鱼翅，拖地熊掌，狍子心，不多一时全做好公安。

0: 敢，儿臣怎敢劳娘亲？
1: 不想我地久奉战臣啊，
0: 小王我接酒龙潭山呐、有心吃了这杯酒是皇娘笑我没深沉，我有心不吃这杯酒，那但皇娘敬酒心，将酒倒在袍袖内，亮掌高杆谢幕安呐。小王亲身尊母亲，自从皇娘把宫进，从未见你回过门，莫非娘家住地远，不知你是哪国人，家乡住处告诉我，我好到黄姥姥家中去呀、

0: 有何不平事？有了皇娘说原因。
1: 你可知朝中有个伍子胥？
0: 他本是我府驾前，南征北战有五关三军，德高望重，赤胆忠心，义忠臣。
1: 你可知朝中有个费无忌呀？
0: 他本是我府驾前，俯首帖耳，会讨欢心，胡作非为，仗势欺人，义忠臣。
1: 莫提起奸臣从臣，还则罢了；提起来奸臣从臣，

0: 两国结下亲，
1: 国寡男来亲国女，
0: 密见无相定终身，
1: 定亲不过二年半，
0: 男扮女大长成人，
1: 女

0: 金莲说：“臣遵旨，准保带回一个美佳人。”
1: 你弟不闻听，心欢喜，
0: 赏给他十的黄金白顶银。
1: 被我弟千岁面前来领赏，
0: 密切我没赏金银半毫分，
1: 没赏金银还不算，
0: 四十大棍赶出门。
1: 千岁，你四十大棍不要之金，被我弟从此恨在心。老贼来在咸阳地，头戴帽子假装人，手捧龙旗见我奏，
0: 言说奉命来迎亲。
1: 他还说为你奏贤美女，恳求我不多费心。
0: 你父一刀应允，让宫女马氏做陪人，
1: 赏给我金银财宝无缺寿，又命我二位皇兄来送亲。金顶轿拍着乌香头前走啊，
0: 银顶轿抬着马氏随后跟呐。
1: 那一日啊，车马正要把土山过，
0: 魏无忌谎是山中有贼人，那山贼不抢那寻常客，专抢皇家贵千金。赶快把金顶轿是改换银顶轿，吴香改做陪嫁人。
1: 两位皇兄忙应允，依计而行过山林。只曾想瞒着贼寇把山过，
0: 又谁知老贼定计要害人。
1: 过了山本的计是把轿换，
0: 老贼却紧催拘撵。

配纵然是同窗共枕两个样的戏，马照一本是无相，已是女儿，今却娶到东

0: 叫哇啊，听仙女儿落在那土地小庙，又好比夜里嫦娥陪老君，马兰花栽在那个金盆内，牡丹花栽在海泥瓦盆，珍珠当做那个黑豆卖，一样价钱娶四个人，咱夫妻好比一对鸳鸯鸟，
1: 费武技好比打鸟人，
0: 竟敢无情太可恨，打的鸳鸯两下分呐、咱夫妻好比一对凤凰鸟，
1: 那侍女好比乌鸦烂蝉群，
0: 乌鸦飞着那个梧桐树，叫的凤凰不同林，这就叫快斧子难剁长江浪，
1: 快剑子难挑你我连理根，
0: 一枪划不进那天边土，我说小王你可要想啊，

0: 知道气儿，谁不说楚国父子不是人？千岁你思一思来想一想，这件事你说恨人不恨人呐、啊？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

0: 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能听我说话是吧？
0: 哎。
1: 哎，
0: 我
1: 那个，大哥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啊，
1: 就是那个我自己这个事儿，跟我也是跟我女朋友的事儿。
0: 哦，
1: 我跟我女朋友吧，这个处了得有3年了。
0: 哦，
1: 就是一分开始认识到现在，那个就今年吧，就是可能是我这个事业也不怎么好，完了那个他那边吧，就是可能也是陪的时间也是少了。
0: 嗯，
1: 就是总跟我闹，就是你说怎么哄也不行，哄好一天坏三天，好一天坏三天。
0: 他多大了？
1: 他23，跟我一样。
0: 哦，那怪不得嘛。
1: 嗯，
0: 毛岁23，周岁22了，是吧？
1: 周岁23了。
0: 啊，周岁都23了啊、
1: 嗯？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有工作。
0: 哦，他咋那么闲呢、嗯？每天就黏着你。
1: 也不是，你说反正我这是忙点，也是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回。
0: 哦，怪不得。
1: 我
0: 你们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我也是这个，我这工作有时候常年在外就。
0: 哎呦。
1: 太忙了，也就是那个哪儿都跑，我们就是你在不离太远，在长春周边。
0: 嗯，但是陪他的时间少。
1: 对，但是本来一天嘛，就是自己的事儿就挺事挺多，挺闹心的。就黑天嘛，
0: 打电话咔咔咔咔一顿干扰。
1: 对对，完了吧？你刚才你说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我就给撂了。有时候你就说我忙了，
0: 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1: 你说我忙的时候吧，太忙了，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完了吧，黑天你说也是太累了，黑天我也不愿意开车回去。
0: 他抱怨你什么呢？不陪他，抱怨你找借口。
1: 对，抱怨我就不认为就是你这么忙，就是类似你心里都没有我。
0: 那你没说，我要是不忙于事业，就算我心里
1: 是，
0: 你能跟
1: 我吗？是，我就说，我说咱们不得吃饭吗？你是不是吃喝都没了？你说咱俩还
0: 那我想你先别说吃喝，我觉得啊，这位朋友、
1: 啊，
0: 你这个女孩不是说不理解你，她也老大不小了。他也有工作、
1: 啊、
0: 他也知道你辛苦，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多设计设计美好的未来，是吧？比如说你看咱俩现在一起工作，
1: 咱
0: 每年攒多少钱，然后将来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将来装修啥样子，对吧？你给他
1: 这
0: 个念想，
1: 这事我都不敢给他了，你知道吧？他总让我答应这事儿，你就比如说，
0: 你不用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嘛呀？我没让你去跟他承诺、
1: 啊、
0: 男人的承诺都是一说白了不好听，一堆狗屎，知道吗？不要承诺，人家聪明的女孩根本不听男人承诺。咱们共同面对现实，用真诚换真诚。你跟他畅想是什么？你让他觉得跟你，他跟你在一起有点安全感。这个孩子明显跟你没有安全感，懂吗？你有些人长时间分半年，人家也黏糊在一起。你有安全感，人踏实，人那个打个电话，一听到声音里就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依依不舍啊，通过追女孩的浓情蜜意。但你倒好，太冷了。那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常年疏远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你说厌恶我了？你说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些女孩心里会打鼓，她参加
1: 这个他倒不对，大哥老师，你说怎么的？她吧，她不探讨那些未来那些事儿，那个因为大概规划她就要做好了，她一直先说这个周日你能不能说陪我出去吃饭，是不是？
0: 那这个朋友啊，你要是有时间，你就承诺人家事儿就一定办到；没有时间，就告诉他我忙什么，你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在哪儿，就妥了。
1: 你
0: 别给他记住，别给他含糊其辞的话，就说我忙。我忙这个词儿，现在更多人都明白，那是男人在找借口，懂吗？不要说我忙，你告诉我这个周日上午9点，我在某某某地点，我和几位朋友在干什么，把具体的事情跟您说清楚。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帮他畅想一下，你别以为他不提，懂了吗？不提不代表他心里不想。任何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希望将来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你帮他畅想一下，哎呀，那天我想好了，我今年我干到年底能攒多少钱，到时候咱们用这笔钱，咱买个分期贷款买个车啊，咱买个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两厢的，可以后面储备很多这个旅行车啊，咱们还可以去郊游，是不是？你让他感觉这个男人始终在为他奋斗。 对吧？
1: 大哥老师，你跟我说
0: 设计为美好的未来。
1: 你说我跟他说这个话，你知道吧？他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是他的说法，但你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懂了吗？不，你别看他嘴上说不现实，他心里暖和多了，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是刀嘴豆腐心。
1: 可能我
0: 手牙就是嘴硬了，就嘴上说哎呀呀呀呀，他就希望现实当中你多帮他，是为多照顾他。而你呢，跟他沟通当中别老说我忙，告诉他具体忙什么，懂了吧？给他个明晰的方向，时间久了他心里忐忑，那个女孩明显的是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方法上做好了，人家自然而然的就不在乎你今天给他打没打电话，明天发短信。但是你方法不得当，经常冷落人家，那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得捣鼓了，到底你俩啥关系？是不是啊？男人不要太自我，既然在热恋当中，既然决定爱这个女孩，就要用点心 啊。到了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是我吗，大可老师？
1: 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很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啊。
2: 然后呢，也是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现在遇到点家里的问题，我想跟你聊聊，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唠唠。
2: 然后呢，就是我吧，跟我老公结婚有5年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4岁，他呢就是爱耍钱，总
1: 败家吗？
2: 不败家，也挺能干活，挺能挣钱的。就是好耍钱，然后他去年背着我输了能有3万5千多块钱吧，然后这钱我还没等帮他还上呢，今天他又头两天又告诉我他又输了4万。
1: 这钱在你们家里的日常支出占多大比例呀？它意味着什么？是你们家的闲钱扔出去了，还是说占了你们家饭碗了？
2: 那倒没占饭碗，没占饭碗。那你说他要总这么玩的话，现在你说我就不知道我是该不该跟他再过了。不过吧，你说他对我还都挺好的，各方面也都行。要过吧，你说他就总你说耍钱这个毛病能改掉吗？
1: 很难，
2: 很难啊。但是他各方面你就也挺也很认干，对我也都挺好的。现在我就是非常的困惑。你说我要离了吧，你说
1: 因为你开场就是谈到了这个男人的好，所以我才不断的在问你，这个小赌占了你们家多大的一个支出？为什么要问这话？我告诉你，直白的，就我个人来而言，我讨厌赌徒。赌徒总是梦想一夜暴富，赌徒嗜赌如命，把责任放在第二位，这种人不会有出息啊！这种人只能会让自己生活陷入痛苦的纠结当中，在反反复复的毒瘾发作当中度过他的残生。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我跟你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男人对你的好。
2: 对，
1: 如果你放不下他的好啊，你也觉得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爷们儿，就是赌性上这个赌博这毛病改不了，你只能选择包容，在包容的前提之下，慢慢的收紧腰带，懂了吧？收紧你家的钱袋口啊。
2: 不是，
1: 有的时候家里的支出自己大概有个心里有个数。
2: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老师，我家的钱根本就不到他手，他就在外边能借着。
1: 我之所以觉得你的男人有点希望，就是因为他对你还好，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良知没有完全麻木。有些男人可以把妻子和孩子都卖了，所以说我觉得
2: 他不是懂玩，他还不经常玩。
1: 对，所以我在跟你在问你这个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度？这个钱在你家多大比例？因为这个男人，我告诉你，他在外面赌他是有分寸的。他虽然对你好，他知道他在输多少钱范围之内，这家里能承受得住，知道吗？所以我才给你提个建议，叫收紧你家的口袋。让他感觉原来，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10万，年薪10万啊，他比如说造户1万，觉得不咋地，也不影响存款，也不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规划，也不影响家里的支出，也不影响提高生活质量，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今年我们家只有5万，对吧？那么再缩短嘛，那么以后赌的嘛就变成5000了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自己会有个度，因为我感觉的，如果你像你说的这男人还有责任心的话啊，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人就是一个容器。如果那里填满了赌性赌瘾，他是不会考虑到什么责任的，他还不管你感受呢，我宁可把家都败没他，懂了吗？说明他在外面还有顾虑，他还有节制，他只是想用赌的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包括他作为一种爱好，他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放松，懂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聪明的妻子，一个还留恋他的女人，我是说你还留恋他啊，换一个别的女人可能早就跟他散了。你如果觉得还有情的话，培养一些你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从毒瘾当中拉出来，让他跟你打球上瘾，让他跟你一起旅游上瘾，让他搁家跟你跟那个家人在一起玩扑克上瘾，懂了吗？得让他把从另一个瘾拉出来，那怎么样？就得用另一个东西吸引他，明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第二步，那最后一步也是最惨烈的了，离婚的危机感来唤醒他的良知，对吧？你告诉他。散了吧，没法过了，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有今天没明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谁愿意过这个日子，对吧？哪个女人愿意如履薄冰，是吧？说不上哪天啪一个别人来上拿菜刀上来要债了，一要把我们家房子要去了，对吧？你让我这女人怎么跟你过啊？你娶我干啥干啥了？

0: 来的，当你保姆来了，我嫁给你为了啥呀？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是最后最后没办法了，想让这种婚姻的危机感唤醒他，毕竟他对你有责任心，说明他还有良知，他哪怕良知还有点，他有那么一点点知觉，那么这个男人就有的救啊，他的毒瘾可能就慢慢能戒掉。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小赌，他很有节制，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啥？他对家里孝顺老人不差事儿，教育子女不差事儿，爱你也不差事儿，咱就可以忽略不计，懂了吧？但是咱们不能光这么坐视不理，两件事必做。第一，收紧钱袋子，告诉老公家里支出很累，其实可能没那么夸张，对吧？只是你表述的过程当中家里很辛苦，现在还欠谁钱借谁钱，家里现在支出困难，让他有点经济危机感啊。第二呢，就是努力的去调解夫妻生活方式，别整天你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他就出去打麻将玩扑克，是吧？调解一下，能不能我通过其他方式我把老公吸引回来，我能不能通过下次我安排一个月的旅游，让老公的心慢慢收敛，让他在旅游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生还有更多乐趣，把那些赌博输的钱省下来，咱俩好好的经营夫妻感情不好吗？
1: 嗯，
0: 对吧？哎，多这些调剂，没准啊你这个老公有的救。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有责任心的男人都有的救啊。
1: 对，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最近嘛，跟老公之间发生点事儿。这样，就是我老公这人吧，就是你这男人心眼小，就特别容易生气。一天等，隔三差五的，三天两天的，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气。以前吧，他一生气，然后我这人大大呼的，我这哄哄他就过去了，两口子之间也没啥大事儿，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是不是？过去就好了。但是一来二去总这样嘛，现在就积压呢，我感觉我心里都可压抑了。他下班回来呢，我要是不跟他说话呢，反正我不跟他说话了；我要是跟他说话呢，然后哐哐说你，怼你几句。反正整的我心情还贼不好，就说我，他说的我也没别的要求，我就下班以后陪我唠唠嗑，陪我那啥就行。
1: 你经常不在家呀？
2: 啊？
1: 我说你经常不在家呀？
2: 我在家呀，我今天我就三点一线的上班啊。
1: 啊，那你每天你俩都回到家中面对面，那他为什么？希望你多跟
2: 他
1: 唠唠嗑啊。
2: 没有什么朋友，他没有什么朋友，
1: 啊，
2: 也不上班，就是自己开出租车。
1: 哦。
2: 然后吧，以前嘛有几个朋友，现在呢也都不联系。我就说他总是出去有朋友多交交朋友啥的，跟朋友处时间长了也处不上来，处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有点事儿，那个就是对不好，对他不好了。那个有就是跟人家处不长性，反正
1: 有点特性啊。
2: 对，就是自己受点气儿，反正就是不乐意。
1: 这样男人呢，往往骨子里啊特别自卑，总怕别人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愿意把自己隔人群隔离。这位女士啊，您的丈夫也不容易，开出租车嘛，是吧？每天呢关在那个铁皮笼子里，心浮气躁。
2: 我知道
1: 他
2: 不容易。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当妻子的，我感觉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啊！你能够很体谅她，处处还是包容她、哄着她。应该说，因为有你的这种谦让，才会让你们夫妻感情现在维系的还不错。我想说，这位女士啊，你的丈夫的生活情调确实太低了，太乏味了，是吧？咱们应该丰富他生活的情趣，多接触人群啊！您自己引导他，一方面呢，回来多跟他唠唠嗑、说说话。其实他渴望说话，渴望交朋友，
2: 是，
1: 但是每当他的性格的弱点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又无法自制，身不由己啊，克。

0: 制不住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心眼啊，不敞亮啊，或者是他的自卑心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跟这样接触累的是吧，因为
1: 就
0: 慢慢的疏远他了，他时间久了吧，他这边还憋了八屈的，那回来有的时候跟你发发火是吧，把你当成出气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妻子的丈夫呢可能就是社交障碍啊，心情有些烦躁，你看像你说没啥朋友啊，每天朝九晚五开着车啊，还要担当了风险，所以说我想啊，你们业余时间呢丰富一下你们的夫妻生活啊，两个人出去旅游啊，对吧，散散心去，把某个时间排出来，别整天就关在家里两点三点一线呢，对吧，你记住包容丈夫是可以，但是要掌握个度，在没有触及你个人尊严的之上你都可以包容，但如果他已经开始轻视你蔑视你不尊重你的时候，那就不能包容了，否则的话他就会养成恶习，数落你成家常便饭了，再数落下去开始动手打人了，
1: 打人倒没有，一生气的时候就摔东西，逮什么摔什么，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形就心里头也可堵挺可难受了。
0: 这位女士啊，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她在生活当中有社交障碍，她跟别人无法沟通，对吧，她自己有自卑心理，明白吗，他心里有一定的障碍，一方面我刚才跟你说了调剂一下夫妻的情趣啊，情趣这个词儿会能理解吧，别单一的整天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拿个羽毛球拍，走啊老公咱俩打打羽毛球去，走啊老公咱俩出去散散步去，老公咱俩看个电影去，你们俩除了整天看孩子吃饭没别事了，那成啥了，这个朋友那是人过的日子了吗，对吧，你得丰富一下你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类的情感是需要调剂的，总是单一的一种模式，谁都会烦躁，谁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啊，跟心理医生对对话，让他吐出心中的郁闷。
1: 他就说那纯扯淡的事儿，跟他一说，我没病，而且好像伤他尊严了似的。
0: 是，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没病，就是自己吧。所谓爱他的面子，就坑害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还是那句话，夫妻感情靠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经营夫妻感情的方法太单一了，每天你说为了孩子教育事儿，家里这个锅碗瓢盆的事儿，就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1: 你说谁家里没有点事儿呢？有点事儿完了就发脾气，然后
0: 那你说他正常吗？
1: 正常啊。
0: 他为什么这样无端的发火？这位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你先别说现象。你现在就跟我探讨结果，他发脾气伤害了你，我现在跟你探讨原因，对吧，
1: 原因
0: 就是他，你刚才你说了
1: 就是这样。
0: 这位朋友啊，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眼睛长哪儿了？你嫁给他怪物啊，
1: 他也不这样，
0: 所以说嘛，他是有，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记住人的性格一辈子是变不了的，他只是说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了，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个好人，他现在仍然是个好人，他没变坏，他是那时候啥性格现在还是啥性格，为啥变得浮躁了，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存的压力发生变化，他自己无法释怀，他有情感压力，有心理压力，他释放不出去，懂吗，他就会心态发生失衡，他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化，他的本性是没变的，他仍然是爱着你的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什么原因在哪儿呢，一要么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不得以释放，希望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让他慢慢的重新改变他的认知系统，对某件人对某件事的认知，对吧，另外有一点，就把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罗列出来，然后一一的重新开始认识，那很多不如意也许真是他自己曲解了，慢慢他的压力就释放出来了，他释怀了，另一方面就是夫妻感情太单一，家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然后就照顾孩子吃饭锅碗瓢盆，时间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会让人很烦躁，那就打破一下呗，跟老公玩玩浪漫，你调剂一下，你动动脑筋想办法，别老抱怨，你抱怨能解决问题吗，说抱怨的脾气不好了性格不好离，你离得起吗，
1: 现在整的我都压抑了，以前我这觉得什么事儿不放在心上啊，我来调解一下，现在我这心里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了，
0: 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一堆办法，你是不是都不想采纳呀，
1: 以前也采纳过，一说看电影一说啥的心疼钱，你现在挣钱不容易，
0: 这位朋友啊，那就在意你怎么去引导，你看这还是个好男人吗， 他有这份心，说明这个男人也持家，有持家的心。

0: 有家庭责任感，对吧？
1: 那对这事儿，
0: 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多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别老盯着他那些缺点。他没变，他只是情绪发生变化，他心态变了。心态变了是一原因什么？我告诉你，所有人当你发现这人性格古怪，啊，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开始对别人攻击、易怒，通常是因为他有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源于哪儿？他到底心理负担是什么？把他找出来，解决掉，他就恢复正常了，明白吗？
1: 嗯，明白。
0: 啊，你不要去那么着急，说大可爱，你看他天天跟我发火，受不了了，我要跟他离，或者有什么方法你治治他，谁也治不了谁，啊，像你自己说的非常好，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理可讲，夫妻之间只能讲情，所以我觉得根儿还是从情字入手，啊，多关心关心他，温暖温暖他，问候问候他，高兴的时候跟老公说说悄悄话，慢慢的他心情平和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唠到这里。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5: 你好，
16: 你好，大可。
15: 哎，你好，我是大可。
16: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的儿子今年有24周岁了，
15: 嗯，
16: 他现在在部队里面，
15: 啊，
16: 然后吧，他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到部队了，
15: 嗯，
16: 就网恋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女生吧，
15: 啊，对对对，啊，
16: 昨天晚上突然给我个惊，没有起，告诉我说妈妈，那个我谈恋爱了啊，我说好啊。我说哪儿的呢？我知道很有可能，但是我怕他觉得我要伤害他。你说那个那是哪里的呢？他说是上海的。
15: 啊，
16: 哦，上那个那他多大呢？他说比他大5岁。
15: 嗯，
16: 然后我说那个那你喜欢那什么呢？你觉得小比你大5岁的你能接受吗？
15: 嗯，
16: 他说我们俩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觉着年龄那个有差异，你说聊的都挺好的，他喜欢他内在呀，这样那样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在说到年纪的时候，才说就大5岁。我说那你接受吗？他说他觉着没什么问题啊。
15: 嗯，
16: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40多岁将近54岁的人，我非常现实的情况下想，说首先你的异地啊，我最后然后找个，那任何的妈妈也不希望说找一个。比我儿子大5岁的男孩子，
15: 老人家呀，你先别着急跟他理论啊，他俩见过几次面了？
16: 他没有呢，这不是要放
15: 说的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老人家呀啊，您先不用在理论上去击倒他，好吗？
16: 哦，
15: 你跟他玩理论吧，哦，你觉得你不觉得孩子有这想法很幼稚吗？当然了，他跟妈妈说实话啊，跟你唠心里话，
16: 啊，
15: 首先你应该高兴，啊，为什么？
16: 啊，
15: 他信赖母亲，对不对？他非常信任你。啊，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用事跟您唠唠，是吧？最近情感有波动，其实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孩子在枯燥的军营当中啊，突然呢心中啊有一份欣喜，有一份欢乐，他有打发寂寞和释放这个军营生活压力的方式了，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你别毁，你先别毁他的这个信念。明白了吧？这我们一听是肯定不靠谱，你本身网恋这就不靠谱，他俩都连面都没照呢，照完面搞不好那都可以当他妈了，随便甚至都可能对方是个女人，男人都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不确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你说好，你说孩子这个其实现在啊爱情无界限啊，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还通过什么方式结合，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互了解，对吧？那你们现在已经相识了，对吧？那怎么相知啊？ 是吧？相识、相知、相爱。

0: 相守吗？那么到了相知阶段，是不是大家得见面啊？
1: 对啊。
0: 哎，那你是这样，你们呢有时间的话啊，你休这个休假啦，或者是什么，你们见面。见面之后你好好聊一聊。
1: 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儿子要休假了，他要上上海去。
0: 去呗，去可以。你儿子在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当中，突然找到了一份让他兴奋的事儿啊。其实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不见得是坏事儿。他可能压力太多，经常时间。
1: 我当妈妈，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他那受伤。
0: 哎，这位朋友啊，本身我想啊。您是一个好妈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儿子24了，是吧？
1: 对呀。
0: 还跟您说实话，啊，还那么信任妈妈。啊，一般的孩子跟妈妈到这个年龄，基本有点距离，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是吧？
1: 哦。
0: 我自己事儿我自己做主。但是这孩子呢，他挺依赖你的，啊，说明这个孩子啊，他和你之间的这个母子情谊很深，啊，他将来仍然会受你影响。在这方面你不要干涉太多，一旦干涉太多伤了孩子自尊心，他干脆什么事儿自己做主了，啊，他不跟你了。
1: 我也是怕伤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怕伤害他。
0: 还没见面呢，何谈伤害？而且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需要伤害，不伤害他永远不长大，不伤害他永远不成熟。
1: 大概老师，我其实也怕我说话伤到我儿子，就是说。那我当妈妈特别急，有可能你在急的时候说话语气都变了，就那种。
0: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我到你那儿，我会高举反对大旗，是吧？你们扯淡呢，还搁网上胡聊，然后还比你大五岁，是不是啊？是男是女是二几的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瞎扯淡啊！搞不好你见面是个人妖呢，是吧？
1: 那我没
0: 说。所以说，我想啊，
1: 就
0: 朋友
1: 啊，
0: 现在吧，你都不要说那些气话，也别说那急话。首先，一听孩子高兴，是不是？他很兴奋。啊，好，孩子，你很久没这么高兴的跟妈唠嗑了啊。听得出啊，你心情很不错，妈妈挺高兴的。妈妈不希望你整天神经兮兮的，绷得那么紧。军营生活很枯燥，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呢，你这么高兴，妈妈为你也高兴。你要想见他呢，也可以，但首先呢，不能违反军纪啊，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纪律。首先你是个军人，
1: 是。
0: 然后呢，你自己把握好分寸。是不是啊？你们你要想和人相处，你必须相互了解，多接触。你们毕竟是两个地方，而且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相识。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都包装了自己，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是吧？那怎么去了解真实的对方呢？那得需要时间的，是吧，儿子啊？儿子，那你要给自己点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好好见多见几次面，然后有机会再领到妈妈身边来，咱们再相互了解认识一下，好不好？哎，
1: 谢谢。
0: 是不是？你儿子不是傻子，见完面之后，可能第二天给你打电话，妈呀，啥玩意儿？对吧？
1: 哦，明白了，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遇见一件咱一起真闹心的事儿吧。
1: 嗯，
2: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1: 你说。
2: 我和我丈夫吧，我这是第二任丈夫，我前任丈夫去世了，他是离婚的，我们俩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1: 嗯。
2: 完了，就他姑娘嘛，就是和他爸以前因为他考研要拿房做抵押，一直他爸没同意，完姑娘和他爸有点生气哈。
1: 嗯。
2: 就六年期间没和他爸通过一个电话，我们也找不到。
1: 你是前夫是吧？
2: 不是，我现任的这个丈夫，
1: 就二婚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姑娘。
2: 对对
1: 啊。
2: 哎，他姑娘完就是五六年没和他爸来过一个电话，我们找他吧，他电话他也那个就是换号也找不到他。
1: 嗯。
2: 但是他现在吧，他头些日子来了，就反正来过几次了吧，就回来，这毕业了回来了五六年了，就是来过几次。
1: 嗯。
2: 完上哪下边来了，来了就说他家的那个。他说他家的那个那个马桶坏了，就说灯的变压器坏了，又说是那个窗帘这个盒子也不得给坏了。完了他爸爸就说的，那要不我去给你整了。

0: 吧，他说不用不用，完了等他姑娘走了以后吧哈，完了他姑娘这个就那个后来来电，他爸走，他姑娘走了以后，他爸就说的，哎呦，我说赵丽，我说以后有活你别去帮干去，我说让他妈找人干呗。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但是这姑娘结婚了，回来结完婚吧又离婚了，现在和他妈在一块住呢。
1: 嗯、
0: 他妈吧和他在一块住，住他结婚的婚房，那男的就先出户了，把房给他了。
1: 哦、
0: 完了他爸说的，我不去，我跟他说，我说他以后有活你别去，因为啥？他妈毕竟和孩子在一起住哈，
1: 嗯、
0: 我说你有活让他爸找人干去。再说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
1: 嗯、
0: 就这点活还找不着人干，我说你别去帮干。他爸说我
1: 怕他俩旧情复燃呐。
0: 我倒不怕旧情复燃，但是我心里面就挺别扭的。完了我说
1: 别扭的，哎呀，这男的你。
0: 完了我说你听我说大哥哈。完了我说你别去，他说是我不去，他要去他要有活叫他找的小舅干怎么的。完昨天这姑娘突然就来电话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要吃饭，这姑娘就来电话了，完就让他爸出去整去，完他爸当时就答应了，我正吃饭呢，我马上我就吃下去，因为我脚骨折了，今日在床上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吧他爸就跟他打电话说，你明天我去怎么怎么地的。完了我就跟他撂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说我说你不说你不去吗？有回让他老家人去帮，你咋还去呢？啊，那姑娘给我打电话了，完了姑娘说的，那姑娘来电话，那我就得去，怎么怎么的，完今天就去了，去了十点钟，我到家没回来呢，我这脚不骨折了吗？我就拄着凳子一点点上厨房自己煮点方便面。完我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我心里边特别狭隘是怎么回事，完今天让大伙说了，给我心里边打开这个结，我也没想，我俩还挺好的感情来。
1: 直白的说小心眼儿，但是同情的说呢，
0: 小心眼
1: 儿
0: 了哈。
1: 同情的说呢，我也理解，你也是经历过婚变的人，是吧？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这些年也不懂事儿，啊，来看望你们的时候少啊。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姑娘也挺不幸福，重蹈了她妈妈的覆辙，对吧？她妈妈离婚了，她也离婚了。应该说，这个孩子今天有这样不幸的婚姻和经历，作为您的丈夫、现任丈夫和他的前任妻子，有责任。您丈夫心中有一份恻隐之心和内疚感也正常，无论姑娘多长时间不来看他而来求助他，他是他生父，是吧？他帮姑娘一把，他都在情理当中，他骨子里我觉得他有那份情愫，他觉得对不起姑娘，对吧？没有照顾好他，做什么榜样啊？最后姑娘也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他去帮帮姑娘无所谓，咱就倒退一万步，就算他和他妈旧情复燃了，这位朋友，
0: 不会，
1: 你们你对呀、啊，你看你自己，
0: 我跟我爱人说的
1: 都不会，你们都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0: 他说不会的，就是
1: 你心里应该有数。
0: 他说你对自己那没有信心，我说我对他不是，我说我对自己没有，不是没有信心，因为我比他强，所以说我不是
1: 说对
0: 他没有信心，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
0: 女士，
1: 你记住你，
0: 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是滋味，
1: 不是滋味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有信心就有，就没什么什么不是滋味。懂吗？
0: 但是离婚嘛，他俩离婚是女方提出离婚，非要离婚，他那么挽救都不行，咋说都不行。
1: 你的意思，他这男的骨子里对这女人还有情，是不是、啊？你总想找
0: 这种。不是，
1: 这位女士啊，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也包括经济状况，你都是有自信的，是吧？
0: 嗯。
1: 他离开你绝对是个巨大损失，对吧？
0: 是。
1: 那就解了呗。那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0: 那你说我的小心眼吗，大可、
1: 啊？这也不叫小心眼，叫这个情到浓时嫉妒心太重嘛。啊，你爱这个男人，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记住，这位朋友，越爱一个人，应该越给他空间，因为你们不是小孩子了，你们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0: 我们都六十多了。
1: 对，六十多，五六十岁，看我跟你说年轻。
0: 那
1: 十
0: 二了，
1: 我
0: 俩。
1: 说大岁数大了，你该不乐意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因为咱们都自过来人了，你说他还能扯啥？对吧？
0: 那这一点我肯定
1: 应该说，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就从做母亲的角度，你好好理解那个孩子，他
0: 孩子来我对他挺好的。
1: 对呀、啊，你说孩子现在有困难找他爸，实际上他找谁？
0: 但问题
1: 他
0: 是他妈，
1: 他为啥找他爸呀？就希望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那只是他一己心愿，对吧？你自己应该有这份信心，明白吗？天下为人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父母在一起啊？对不对？
0: 那他俩都离婚了，还勾搭啥呀？
1: 这位朋友，这怎么叫勾搭？怎么又没信心了？这不骨子里不还是没信心吗？
0: 那你说这
1: 都这么大岁数了，咋勾搭？
0: 都知道我们离婚都这么长
1: 你们俩
0: 不
1: 已经登记了吗？
0: 登了。
1: 就是你俩是法律的合法夫妻，你的能力、你的自身条件远远超越那个女人，对吧？
0: 对。
1: 怎么可能他轻易回头呢？
0: 放心里边不舒服。
1: 反正你自己就反思去了。反正你自己就好好的拿盆凉水泼自己脑袋， 清醒清醒，老人家呀，没有必要。

0: 要计较，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都这把年纪都是六十顺耳，七十古来稀。
1: 都是我的不对呗。
0: 不是你不对，你没有错，站在你的角度有份妒忌的心。
1: 是我
0: 自己
1: 的
0: 老公有情面，我这
1: 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呗。
0: 但是
1: 站在他们父母之间关系说，
0: 看着哪个年龄阶段女人去分析这事儿？如果是个毛头小丫头，我太理解了。
1: 嗯。
0: 都六十几岁的人了，白活了大半生。这点沉稳，这点冷静都没有，去吧，帮去吧，自己家人，你越这么宽容他，我想告诉你，这个男人他越爱你，你越狭隘的认为不让他去，他还越觉得前妻比你好。
1: 他前妻后悔的
0: 那个。那这位朋友，如果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干脆让他回去，真的倒退一万步，就算他俩重归于好，
1: 我
0: 也热烈欢送他。为什么？
1: 我
0: 不会留下一个躯壳，不会留下一个心。你说你自不自相矛盾，又担心他回去跟人家旧情复燃，又对自己说他我有信心留住这个男人。你这么折磨自己，会把自己折磨毁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自己现在在玩自己，你懂吗？你这么大岁数人了，怎么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呢？这位朋友，这点沉稳的这个劲儿都没有，让他去呗。如果他心不在这儿，让他早点滚蛋，对吧？咱们好图个清净。这把年纪了，我们还去跟他们是玩什么感情竞争啊？不存在，咱们就图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安享晚年，快快乐乐，大家搭个伙结个伴，是吧？自己一起晚上咱们自己在一个灶台上吃饭啊，暖暖被窝，这就是一个晚年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到你这怎么在家整的这风生水起的，搁这一定哎呀哎呀，他又爱上他了，他心里还有他呀。
1: 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
0: 您这个人呢，就是口是心非，这是我听出你这毛病来了啊。还没有这想法，自己刚才都说出来了，总担心这个男人旧情复燃，总担心这个男人回去。
1: 不要他俩见面。
0: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一定欢迎他去见面。那个女人年龄也大了，独身一个，女儿也离婚了，他们需要照顾。为什么你的男人能照顾不让去呢？为什么你心眼那么小呢？那么狭隘？你也是女人，人家现在无助，需要你的老公去照顾一下，有什么毛病吗？
1: 嗯。
0: 这点豁达的胸怀都没有，你何来心中有爱情？
1: 行，明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有点事情，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说。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小是和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个父母是离异的。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嘛，自从我工作以后，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
1: 嗯、
2: 就是18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啊、
2: 哦。然后父亲自从下岗以后，就是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
1: 嗯、
2: 然后现在每个月在领那个低保，然后因为他是在农村，低保那个。就是比较少，一个月也就300块钱，
1: 嗯，
2: 就是偶尔我会给他点钱，
1: 嗯，
2: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嘛，然后就跟一个有家的一个女的好了，
1: 嗯，
2: 然后那女的吧她有老公，然后我爸他本身就是会点厨师的这个手艺，
1: 嗯，
2: 这个女的她就开饭店，然后我爸就在那帮忙吧，就是也不给她开工资，就是每个月就是供他吃喝什么的，抽烟什么的，然后每年会给他买几套衣服，然后会给他几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以他这个手艺，如果出去就是干活的话，就是每个月能挣到2500块钱。因为就是我刚刚也给他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也是就是给一个幼儿园做饭的，他一个月也能挣到2500。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老找我爸呀。然后他就跟我爸说你要是在我这上班的话，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然后那个我也是供你吃供你住，然后供你抽烟什么的，就像以前一样。

0: 啊，只不过是每个月多了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到长春来吧，我说他正好是我爸，因为我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还要供房子什么的。
1: 嗯，
0: 我说咱们两个都共同努努力，然后把你那养老保险交上，他那个大概是得5-6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不一定这钱我非都要你拿，我说最起码你自己得努力努力，是你拿1000也好拿10000也好，我说你自己得努努力是吧，你不能完全靠我，因为现在压力也特别大。他就不来，然后我就要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跟我就要翻脸了，我就没办法。
1: 这位朋友啊，你的老爸现在不是为生存这个事儿纠结啊，他是他、
0: 嗯、
1: 那在他那，你刚才你都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暧昧呀、啊，是吧？
0: 对呀、啊，
1: 他不敢面对寂寞，他怕孤独，来到你身边，他不仅面对寂寞，不仅要忍受孤独，同时还要看你和他女婿的脸色，是吧？他生活不自在、
0: 嗯，
1: 也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在那个女人身边，收入是少点，但是呢。像你说了，他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对吧？
0: 嗯。
1: 啊，然后他也在这面说真心话，你的父亲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0: 嗯、
1: 他要来了，尽管是有工作，但毕竟在你身边，难免有的时候你得照应，是吧？那你就要分心。你现在要供房子，要供孩子，还要经营家庭，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非说一定说不认这个闺女，或者不尊重你的意见，也不一定。他有他的苦衷，你说呢？
0: 我比较担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吧，她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老公没了也好，但是人家现在是有老公，然后这个男的吧，还跟我爸他们在一块儿。哎呀，我
1: 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爸和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这种纠葛，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
0: 是是。
1: 不是你说他俩相好、偷摸、偷情就那么简单的事儿。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啊，不也包括你爸爸，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
0: 关键是他们已经就是好多年了，然后之前都不给我爸开工资什么的。
1: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利用你爸的情感，在利用你爸，榨干你爸身上每一滴汗水？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位朋友啊，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啊，你爸爸现在过得很惬意，他很满足，对吧？
0: 他
1: 很快乐，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他觉得这么过高兴，那就让他过。作为女儿，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呼唤您，如果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累了，你也不想那么过了，女儿和女婿愿意照顾你，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仅可以关照你，我们还可以给你找工作，是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揪心，你爸爸的感情生活让他自己去选择。
0: 因为我是在长春生活嘛，他是在农安的一个就是农村，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别人老跟我说你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呢？我说就算这养老保险，就是我钱我全都给你交了，因为我老公也说这个钱嘛，就是他开工资了，咱们也一分不要，就是让他自己生活，就是拿着钱自己愿意买啥就买啥，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在长春就在长春，愿意在老家就在老家，然后都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就是不听。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往回走的，我就走到半路，我想问问你，我实在是纠结了。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改变一个人，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首先必须满足他的需要，明白吗？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对方，满足对方对情感、对生活、对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懂了吧？他得到了满足，自然而然他就会去琢磨女儿的建议，他得到了女儿和女婿对他的尊重，自然而然他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如果你们处处都在压制他，处处希望他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你们总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就算他错了，他也会错到底。你改变不了你爸，因为他是你爹，懂吗？他永远不会让小的去管他老的，明白了吗？他凭什么按照你的意志行为啊？是不是？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0: 不是，我妈妈
1: 那怎么一嘴不听你妈妈呢？
0: 她又组建家庭了，然后还有个孩子，然后
1: 也就相当于你妈妈和他已经离异了，他现在一个人过。 这位朋友啊，刚才我说了，

0: 刚才我第一句话我仍然保留，你爸爸怕孤单，你爸爸恐惧寂寞，听懂了吗？是他到城里了，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他情感的世界呢？明白吗？
1: 嗯，
0: 那是很折磨人的。听得出你父亲和您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吧？你也继承了你父亲。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请体谅一下你父亲对情感的需求，他现在和那个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

0: 他觉得这么做他很满足，那就尊重他。你越尊重他，你越尊重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他越会反思女儿的建议。
1: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回去，就不要把他硬拉回来了，是吗？
0: 该说的都说了，当闺女心中应该有数。
1: 嗯，
0: 和自己老爸见一面，告诉老爸你好好活着，女儿爱你，女儿和女婿关心着你啊，你要想随时来城里，我们热烈欢迎，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每月我都给你寄一点钱，你自己贴补，什么时候你想好了，女儿欢迎你过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

0: 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5: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6: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7: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留下，千军万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8: 顾芳，在想什么呢？
9: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8: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9: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8: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9: 啊？你说啥？
8: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9: 啊，你喜欢我呀？
8: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9: 这里

0: 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1: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2: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3: 我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把这颗心。

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

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

0: 国家作诗，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啊。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剩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工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刘芳回来了。
4: 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孟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

0: 州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监？
0: 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0: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2: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3: 桂芳，桂芳，
0: 我在这里。
3: 哎呀，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0: 这不月份还小吗？
3: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0: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3: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0: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3: 哎呦哎，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哎，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0: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哎呀，
3: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0: 嗨，这不是工作吗？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3: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0: 哎呀，都这时候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3: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0: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3: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0: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3: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0: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3: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0: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我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3: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4: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 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积，从污水处理到安全

0: 先进的油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1: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2: 小虎，
1: 桂芳，
2: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1: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2: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1: 肺癌？会得这个病啊？
2: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检查呀。

0: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

0: 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2: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2: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2: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2: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2: 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2: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4: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5: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2: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5: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2: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5: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我还是去看看吧。
4: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
1: 多好的一对儿啊。

0: 生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0: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0: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2: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0: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2: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3: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4: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

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大逆兴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大逆兴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3: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4: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5: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3: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6: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3: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6: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3: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6: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7: 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年的数据增加了30%。
6: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8: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

0: 紧，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1: 书记，前面到老韩家了。
0: 行，钉子，你继续管过着，我下去看看。
1: 好嘞。
0: 王涵，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2: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0: 哎呀，不行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2: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0: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可是你看，哎，这你这，
3: 书记，
0: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3: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0: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3: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0: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2: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0: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韩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2: 书记，
0: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3: 书记，书记，
0: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3: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0: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3: 爷爷，书记来了。
0: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4: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3: 爷爷，
4: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0: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4: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3: 爷爷，
4: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3: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0: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丁子，人到齐了吗？
1: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0: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 好嘞。
0: 喂，
5: 爸爸。
0: 妞妞，你还好吗？
5: 嗯。
0: 妈妈呢？
5: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3: 喂，
0: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3: 等等
0: 啊，
3: 我们等你回家。
0: 好。
6: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3: 是什么声音啊？
0: 出村的桥塌了。
7: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8: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9: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8: 也只能这样了， 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

0: 明白了吗？
1: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背水中滩的大桥，安台村就在对面了。
2: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3: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4: 是。
1: 我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
5: 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雨，哎呀，真是。
1: 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升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0: 好的，
1: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2: 哎呦，哎呀，
6: 我好了，
2: 疼死我了。
6: 老韩，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书记。哎，
1: 老韩，
6: 你看老韩，
1: 老韩你怎么？
6: 老韩，你这是？
2: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哎呀，这。
1: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2: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哎，
1: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哎
6: 呀，书记，你这节骨眼，你上哪找药去？
1: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来来，药来了。
6: 哎，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1: 刚才催吐了吗？
6: 书记，吐了，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哎，
1: 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哎，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2: 哎，书记，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我真过意不去啊，这是。哎
1: 呀，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7: 好，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1: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哎，小妹妹，你咋了？
6: 雷声好大，不害怕。
1: 别怕，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
6: 8岁。
1: 8岁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6: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1: 这是想爸爸了。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6: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1: 哟，你唱来听听。
6: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

0: 来了。
1: 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2: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3: 是
2: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3: 好，
2: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3: 准备好了，
2: 来，一、二、
4: 一、二、
5: 一、
4: 二、
5: 一、
4: 二。
2: 好，当点心。
6: 黑布猴，大勇翻船了。
2: 大勇，
7: 我没事，就是水比想象的深，水流也很急，咱们肯定不能划皮划艇过去了。
1: 这怎么办呀？
2: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1: 哎，这个办法好。
7: 哎，您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8: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9: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8: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9: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1: 好嘞，给书记。
10: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2: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都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4: 是。
8: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9: 太好了。哎，丁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
8: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10: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2: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3: 是。
8: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9: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10: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2: 透透气。
3: 是。
8: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9: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8: 哎，
10: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2: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3: 是。
2: 我准备好了。
8: 哎，怎么回事？滑不动了。
9: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给我使劲。
8: 哎，
11: 书记，我也来帮您。
12: 我也来。
13: 我们一起来了，
14: 使劲。
11: 我也来。
9: 王王王涵，大家伙来，咱们一块使劲。
3: 哎，
15: 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龙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9: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2: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9: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

0: 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1: 有多少人啊？
0: 5户人家，一共18人。
1: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两位队员协助你。
0: 没问题。
1: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0: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了。
2: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1: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机，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0: 是。
3: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2: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4: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1: 他们在房顶上。
4: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
1: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2: 来，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5: 大姐，
6: 谢谢您。
2: 那边还有矿泉水。
5: 拿好了。
6: 谢谢您，谢谢您。
2: 16、17、18。报刘队，5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1: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5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0: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好，
2: 好，
3: 太好了！
1: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2: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4: 我来帮你们干。
5: 我来帮忙运土。
6: 我呢，我也来帮忙。
7: 哎，我也来。
8: 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9: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哎，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了。哎呀，
9: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0: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9: 哎，等等，牛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0: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9: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她担心。
0: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9: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0: 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10: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11: 再见，谢谢。

0: 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1: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0: 什么呀？
1: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2: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篇《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王林、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

0: 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链接城乡。

0: 全省共享。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警？

0: 闹，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金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0: 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想要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啊，可以呢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了。留言的模板啊，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你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等等啊，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打在公屏上，这个是你的必选项啊，必选项。那当然了，如果有一些朋友啊，你是初高中家长，需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也提到过，别到眼前了啊，我这个已经啊考完试了，要报考了，我才发现，哎，我给我孩子报这个专业到底咋样，未来好不好就业啊，晚了。所以呢，提前的来看一下。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啊，大学生家长你就直接把我的直播转发给你的孩子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是抖音内的好友的话，你就直接点下面三个点，把我的这个链接发送给他。如果不是的话啊，你可以还有一种复制链接给他，或者说，哎，我年纪大一点，我也不会复制，怎么整？你就直接告你的孩子，抖音你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来看一下，查这位朋友是大专学历，旅游管理，想找行政工作啊。你是哪一届毕业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是旅游管理的，想找行政，行政哪一类？是人事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来介绍一下，有没有过经验啊？这一点很重要。包括你说我学旅游管理的，之前

前啊，行政有没有过经验来告诉我，因为有一些用工单位是需要有经验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和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啊，这则公告出自于吉林金控啊，吉林金控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说，哎，这个吉林金控没听过呀，它是谁的简称呢？来听一下啊，吉林金控是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它的简称，成立于2015年，是吉林省委省政府打造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啊。了解了，了解好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在招的岗位真的是很多啊，总经理的岗位啊，主任的岗位，副总经理，项目经理，风险管理岗，业务审查岗，法律事务岗，以及科技岗啊。有的岗位要求本科及以上研究生优先啊，但是大部分我看一下，本科及以上有极个别的啊，比如说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它的总经理岗位要求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他的本科及以上。专业也是要求的啊，大部分比如说是经济金融类的、法学类的啊，还有计算机类的，都有相关的经验要求，2年及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也有背景啊，比如说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啊、AMC 等金融行业从业背景的话，会被优先啊。主要啊，能力是什么样的，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可以自己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再说一下啊，出自于吉林金控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来自己看。看一下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他呢是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5月17号啊，5月17号之前，你需要将你所有的材料按照姓名加应聘岗位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网上来进行申请，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所以呢，我各方面的内容都需要是真实的，虚假啊，虚假的话，后果自己来进行承担啊。来吧，截图这则公告，它的出处叫做吉林金融啊，吉林金控，这是它的全称，它的官网，吉林金控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则公告当中啊，列了一点，就是说不能来进行报考的啊，不能来进行报考的，有一个也是所有朋友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人事档案丢失、缺损且造成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经历、奖惩等重要信息无法审核的。我想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你的这个档案在自己手不行啊，不可以，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档案送到相关的部门啊，相关的人才市场呀，或者说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等等，送到那里才可以，不能在自己的手当中留着啊。你说啊，简单随时用，那个是秘密啊，不能自己拆，有封条的啊。如果说啊，我这个在自己手了，我怎么送去？那你就到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去问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啊，因为有一些朋友打开之后，你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如何核实，也要啊走一阵流程的啊，走一阵流程的。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的话，记得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啊工作地址啊，以及工作地址，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来看一下查这位朋友，大专的、旅游管理的，做过7年的行政，包括央企和医院，还要做行政啊。好的，你的这个呢，我已经收到了啊，已经收到了。稍后的时间在公屏上停啊，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啊。继续给大家啊。然后呢，查这位朋友补充一下年龄以及工作地点啊。继续来看一下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哎，提到这所用工单位之后，有一些朋友啊有想法了，对，他所有的吉大医院所有的招聘要求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且
本人去哈，本人去。来吧，来看一下他现在啊在招的是什么岗位呢？医院卒中中心啊，因工作需要拟招技术员，再招一人，年纪不

超过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医学相关专业，因为懂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啊，应届毕业生啊，或者说我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允许报名。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是在读，他这个用工单位好，而且呢我这个和他相关，我能去实习吗？不可以啊，你在读的没有毕业的是不接受报名的。如果说你之前有中医或者睡眠技师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我也提到了哈，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就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今天上午11点钟啊，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抓紧时间去报名。报名的具体地点是在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的8楼啊，也是门诊的8楼。来截图啊，已经提到了在今天报名截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公告当中有温馨提示啊，有温馨提示，就算没有温馨提示，你自己也要有一个线，是什么呢？所有的用工单位他要发布招工信息的话，不是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就是在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这个是他发布招聘信息的唯一网站啊，唯一网站。所有的信息你要以他的网站为主啊，为主。所有的啊，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有没有收费啊？有收费，是什么费用我都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是笔试费还是面试费还是什么费用都会告诉你，其他的大部分是不收费的啊，不收费的。然后呢，有一些用工单位他也提到了，在整个的招聘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委托第三方啊，或者机构啊，或者个人进行招聘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明显的就是我想考军队文职啊，你看在军队，我考军队文职上哪看这则消息呢？军队人才网，军队人才网的官方网站当中看，看完之后你看到最后一点，它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也是他们从来没有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啊来进行招聘。第一点，第二点，也没有委托这些机构来进行辅导，考试辅导。啊，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好的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记得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之后啊，你就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然后呢，这两天还是有朋友问啊，说我看了你们去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来进行现场的了解这家用工单位，同时呢这家用工单位也有一些岗位在放出，我想问一下我适不适合啊，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点，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因为有的朋友是刚刚进入或者刚刚了解这家用工单位。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啊，有一些朋友说他是不是生产这个镜片的什么的啊，差不多。它呢其实是生产隐形眼镜的，包括我们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将近4年的时间了，2022年我们开始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直到现在我们才在这个东三省发现了这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生产商啊，这个研究生产商，他现在啊在招的岗位有技术员的岗位，有 QA QC 的岗位，也有研发的岗位。当然了，那一天可能有些朋友说也有一些机修的岗位在放出，对不对啊？具体的也有啊，也有。那如果说朋友们想要把你的简历投递到瑞尔康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你的简历啊，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后面的邮箱，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所有的岗位啊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就可以报名了，你学的是机械的话会被优先，有过实验室的 QAQC 的岗位也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只有一个研发的岗位要求硕士及以上化学材料专业的啊，其他的大专及以上。有一些朋友问地点在哪儿，在吉林市的永吉县啊。你别看它在县城，但是呢，它整个的交通特别方便啊。用工单位给大家准备了11条的通勤路线啊，是很近啊。比如说到
江南还是哪儿啊？40分钟，其他的10多分钟就到啊，10多分钟就到。早上呢会收取一个3块钱的成本的早餐价，其他的都是免费啊。4人间，上床下桌，而且呢是独立的卫浴。如果说朋友你也想去的话啊，想要去进行工作，你说这么近啊，而且呢或者说我不去，他也给我提供食宿了，想要去看一下的话，

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后面的邮箱，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啊。来看一下查截图啊，这个是行政专员的岗位啊，行政专员的岗位。大专记上，他呢主要负责的就是办公的采购啊、后勤保障、文件整理、接待、考勤统计等等，做事一样条理啊。有过经验的话会被优先。这家用工单位呢是专注于快消品全数字化运营，也是国内三大乳品企业的核心伙伴。来吧，截图啊！所有的朋友拿到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之后，我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电话啊！打电话来，还在门外看的啊，来看我直播的朋友，来看一下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啊提供的，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档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你介绍完之后，我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给你展示啊，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电话、岗位信息，艾特到谁谁来截图啊，艾特到谁谁来截图。你说我跟他很像也不要，因为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岗位很多啊，岗位很多，所以呢你介绍一下自己就可以了，不用谢啊，不用谢。继续来看一下啊，还有哪位朋友截图呢？ H 开头的朋友，大专心理学，地址想在吉林市，不要销售，没有，有没有工作推荐？有运营商，哎，等会儿我看一下啊，有运营商营业员的工作经验。那你现在想找什么？你是哪一届毕业的？你是哪一届毕业的？想要做什么啊？想要做什么？工作地点在吉林市啊。好，补充一下刚刚的那几条信息啊。陆这位朋友，本科护理，26届毕业，长春，护理证啊下来没？有没有证啊？有没有证？工作地点在长春，好，没有问题啊。再来看一下 Y 开头的，本科广播电视，27岁，想找长春市的工作。27岁，我推断你应该不是26届的，对不对？你有过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想做什么啊？想做什么？来告诉我啊，补充一下，还没下来，好啊，那我知道了。已经留言的，我读到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啊，我们要开始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了。给大家匹配的同时，我依旧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依旧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啊，因为呢。我们不光看一下我开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啊，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每档是一个半小时给大家来进行服务，并不是说我们就这3个小时给大家来进行服务啊，直播外的时候也给大家来进行分享。然后我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你适合的就是在公告当中出现的岗位，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已经错过了啊，已经错过了。好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想要匹配我直播间的岗位的话，一定要按照我直播间的游戏规则来啊，游戏规则来。游戏规则是什么呢？要介绍自己，怎么介绍自己，在公屏当中有体现了啊，没有补充权的一定要补充权啊，一定要补充权。好的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期的公告内容。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出自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这所用工单位呢，现在是大豆功能基因组学科科组它的招聘启事啊。来看一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是有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作物育种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啊，或者有它的背景也可以，一定要热爱科研啊，一定要热爱科研。具体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它有试用期，试用期呢是一个月啊，一个月，本科工资2500，硕士工资3000，转正之后本科的薪资呢是3300到5000，硕士呢是3800到5500，也是它一定会根据你自己的能力、你的表现以及研究成果啊，对你的这个工资是来进行调整的啊，来进行调整的。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不要认为说我工作个一年，这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他有连续工作时间是不能少于一年的。一经录用呢，是享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聘用人员的相关待遇，按照国家规定是给缴纳五险一金的啊。需要把你所有的材料发送到指定邮箱，是以文件是以什么呢？你的姓名啊，就姓名就可以了啊，姓名就可以了，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
当中，合格的会通知你面试额满为止，所以要尽快啊。这所用工单位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高新北区盛北大街这个位置啊。

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啊，这则公告它的出处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没记住的来截图啊，没记住的来截图。再来看一下啊，柴是硕士畜牧专业24届毕业，办公室文职或者科研没有什么经验啊，在吉林长春都可以啊，都可以24届的。这两年做什么啦？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经验，那就是考试了，是吗？提醒大家伙啊，包括这两天在和我们的这个求职者来进行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说我不想浪费我应届生的身份，所以呢，我要努力的考试。没问题啊，给自己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考试，可以的。但是呢，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要用2到3个月的时间，专业对口的去来进行实习。这个小伙伴也提到了，说我考了2年都差一点点，那用工单位是不是要看，那你这2年有没有什么的经验，对不对？也要啊，也要专业对口的去来进行实习啊。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依旧非常重要。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这则公告出自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第二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这样的一则公告啊。截止到5月11号第二次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聘，这次呢一共招聘47人啊，包括园林保洁，包括什么呢，大广场的保洁塔店公园的保洁，还有环卫保洁员、水利局的水源地管理员等等啊，其他的不说了。对于户籍是有要求的啊，对于户籍是有要求的。长白县户籍年纪在男生在60岁以内，女生在50岁以内啊。如果说招聘之前领取过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这一次是不进行招录的啊，不进行招录的。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社区认定为符合条件的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那7类啊，继续和大家简单点来说，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刚刚刷入到直播间，不知道公益性岗位它主要招聘的是哪7类人员。刚刚提到了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分别指的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地啊，不是部分的，还有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就是离校两年以上没有就业的，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全国啊，这个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啊，研究生报名的时间呢是5月到12月啊。他公告出完之后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12月，每月的20号之前来进行报名，招满就截止了啊。你说如果没有招满，下个月的20号之前你还能报名，7月份的20号之前依旧可以来进行报名，但是招满了他就不招了啊。携带哪些内容啊，在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现场来进行报名，到长白县白山大街14号，就是原国税局办公大楼，县就业服务局公益性岗位管理科，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如果说哪儿不清楚不明白的话，一定要和啊这个用工单位来拨打电话啊，拨打电话。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吉林省，不是的，稍后的时候再给你写一下啊，这不是信心，不是信心。好，来截图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的话，记得一条信息介绍自己。来，柴这位朋友来截图啊，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啊，柴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中心正大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养殖技术骨干啊，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有一些用工单位，学历高的他会被优先来进行录取啊。来吧，截图啊，然后关注一下公屏啊，没有读到你的，没有来截图的啊，没有截图的，稍稍等啊，
看一下 H 开头的这位朋友是二三届的，想找办公室类的不带销售，最好能双休的。二三届的到现在你有过什么样的经验了？办公室文职类的啊，文职类的。

怎么讲不太稳，就怎么讲，就是你的自身的啊这个软件办公软件的熟练程度怎么样啊，怎么样。再来看一下H 啊，二三届的本科，服装设计专业，女，有美术教资和少儿美术经验，想继续从事美术行业啊。好，收到了。贺这位朋友是二五届通信工程的硕士，嵌入式软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工作地点在哪儿啊？工作地点在哪儿？介绍一下。好，已截图的话，稍后啊，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然后下午的话呢，是两点到四点和用工单位啊，是信心啊，对，吉林省啊，这个你说的对的，查这位朋友啊，叫做吉林省信心商业有限公司啊，你说的对啊，新信心，对，你答对了。好了，好可爱哈。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介绍的越详细，给大家匹配的岗位呢会越多一点啊。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是高层次啊，这个硕士研究生的话，来关注一下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则公告内容啊。妈，字儿太小了。好的，这则公告出自于吉林体育学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体育学院在招的是什么岗位呢？听我说啊，这次呢一共是37个岗位，在招聘博士高层次人才36名，硕士急需紧缺教师18名。招聘范围呢是2026年12月31号之前毕业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啊。字小，我看一下我能不能看清楚啊。可以的，大部分都是体育学专业教师，还有呢就是运动训练专业教师，体育旅游专业教师，航空运动专业教师，中国舞教师，国标啊，国际标准舞教师，还有艺术设计教师等等啊，这个太多了，不说了。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岗位呢是只面向博士，有一些岗位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他们其实对于你的本科啊、硕士研究生，包括博士的研究方向，都是划定了，不说了啊。如果说您是高层次的，学的又是这个方向的话，关注吉林体育学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看一下。定向委培的啊，需要征得用工单位的同意，有一些情况也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已经开始了，到5月2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工作日受理报名资格审查啊，就是你到22号，有一些朋友说周六周日，我也想问一下，不可以？那他只有在工作日的时候才受理。具体的内容关注官方网站自己来看一下吧，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哪些问题不太明白的话，直接来拨打电话和用工单位详细的来进行沟通。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直播间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也可以啊，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需要你发过来的是什么呢？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发送好之后，我们审核没有问题了，你就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的招聘要求、它的险金是什么样的啊，一并发送过来。然后呢，我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啊，给发布这些内容了。我们呢是无偿的服务于求职者，也是无偿的服务于我们的用工单位啊，都是无偿的。但如果说有收费，我刚刚提到了啊，我会告诉你。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有过啊，有就是你告诉我是无偿的，对不对？如果说用工单位有收费的话，你也要反馈给我啊，不光是招满啦等等啊，只要你感觉不太合理的话，都要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反馈给我啊，一定要告诉给我。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 EGUNI， 所有的朋友啊，在公屏上来介绍自己，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